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
2: 书是这么写的，
3: 我们俩都不抬杠、
2: 我先问问你、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3: 那可不嘛，
2: 健康备孕很重要。
3: 你朋友们听听啊，这词儿一出就麻烦，备孕
2: 不麻烦，
3: 这怎么不麻烦啊？
2: 你到医院，大夫就告诉你备孕时候应该吃什么了。
3: 我跟你说，太复杂了。
2: 不复杂啊？吃什么叶酸呀、艾乐维呀、DHA 呀？主要吃点 DHA， 它促进这个婴儿的智力发育。老师，你吃过吗？他没吃过。
3: 我说话了吗？
2: 你说。
3: 没吃过呀。
2: DHA 补充孕妇在怀孕期间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3: 明白
2: 了吧 ？DHA 啊，
3: 我就记住一 DHA。
2: 对啦，
3: 那这还算省点心，
2: 很省心啦。后来慢慢的，你呢就要做胎教了，
3: 胎教就麻烦了。
2: 胎教不麻烦，
3: 胎教多复杂，你得注意跟他说什么呀？
2: 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呀？
3: 我作为捧哏演员，
2: 对呀、
3: 我应该说什么？是是。没听说过，去你的吧！我能跟他说这个呀？
2: 哎呀，宋老师，你连聊天都不会了吗？
3: 你不说捧哏演员跟他说什么？
2: 你看电视上不都上有这个做胎教的视频吗？
3: 电视
2: 啊，你想想，
3: 电视
2: 适合做胎教的，跟他说点什么呀？
3: 说
2: 你想说的，
3: 想说的。
2: 哎，你
3: 知道了，电视。哎，这样啊，得温柔啊。
2: 哎，对，
3: 哎。里边的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包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我饶你不死。哇呀呀呀呀！
2: 你有毛病吧你？
3: 怎么了？
2: 你就跟他说这个？
3: 不是，我爱看那个警匪片。
2: 你还不如跟他说，孩子快出来，帮爸爸还贷款啦。
3: 你说这干嘛呀？
2: 你什么玩意儿？
3: 还提这个呀？
2: 你这不行。
3: 不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2: 一时语塞了。你这样吧，要不给他听音乐。
3: 歌，
2: 唱歌
3: 哦，
2: 哎，唱歌行啊，
3: 行啊，
2: 给他唱那个儿歌。
3: 对了，
2: 现在都放的啊，猴哥，你真了不得。
3: 先姐，
2: 这歌不行，换一个，
3: 不行，
2: 换一个温柔点的。大风车吱呀扭，起时卡上底里管了，给那转呐。
3: 前起，
2: 喊什么？
3: 要不然给人家放个原曲行不行啊？
2: 原曲没有唱，
3: 就跑调就别唱了，行不行？
2: 我想想啊，你给他放这个摇篮曲，
3: 摇篮曲，
2: 国内的国外都能放，
3: 这咱找得着啊。
2: 而且一定要记住
3: 什么？
2: 孕妇在怀孕期间啊，切记血腥暴力的场景。
3: 哦，这得避免喽。
2: 对，比如说你媳妇怀孕了，
3: 没问题啊，
2: 给你再看《电锯惊魂》。
3: 电锯惊魂，
2: 死神来了。
3: 不是，前妻，停了，你不说我想不起来这么多恐怖片。
2: 哎，对，不能看这些东西啊！
3: 明白了。
2: 对，等到慢慢就长大了啊，7、8个月了，
3: 是
2: 就触觉感应了。
3: 什么叫触觉感应啊？
2: 就是你摸它，它能跟你有呼应。
3: 哦，
2: 对吧？然后
3: 是，
2: 轻轻的把手啊放在你媳妇儿的肚子上，
3: 嘿，
2: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3: 怎么了？
2: 头发都立起来了。
3: 对，我媳妇儿怀疑静电球。什么叫头发立起来了？
2: 它就跟你有呼应了，
3: 对
2: 对吧？它就会有这个胎动啊，会有这种踢脚的感觉。
3: 是，这挺好的，
2: 这个就不错了，就不麻烦了。
3: 慢慢胎教还行，
2: 就生出来了。
3: 生出来
2: 之后就不麻烦了。
3: 生出来麻烦了。
2: 怎么？为什么？
3: 首先来说，咱不说别的啊，先得给它起个名字。
2: 起名字不挺简单的吗？
3: 现在起名字多讲究啊！
2: 讲究什么呀？
3: 咱就怕起不好啊！
2: 哦，
3: 都得有寓意呀。
2: 起名字得有寓意。
3: 对呀、
2: 我这名字就有寓意。
3: 你不叫钱琦吗？
2: 钱琦呀、
3: 什么寓意啊？
2: 我们家的钱都齐了。
3: 难怪你不用还贷款呢、
2: 你把这贷款事忘了、
3: 这姓也好啊，
2: 对吧？得起名得有寓意。
3: 是，
2: 就把你的愿望、你的期许都搁在名字上了。
3: 哎，那我很简单呢。
2: 啊，你说说。
3: 我就希望他、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就行。
2: 叫宋欢笑，
3: 那不叫下基层啊，这
2: 那得生俩，你媳妇还得姓夏，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爹我干一辈子基层慰问演出了，就别给孩子起这名了。
2: 但我觉得这名挺可乐的，宋欢笑，
3: 乐像
2: 话，因为咱们在台上也乐不逗不乐大家。
3: 不是，
2: 你看你儿子，
3: 你换一个行不行？
2: 换一个，
3: 那就
2: 你想想别的，
3: 学习成绩好点，
2: 学习成绩好，
3: 考试门门100分。

0: 叫宋一百。
1: 真直接呀、啊！那
0: 叫啥？
1: 那到初中是不是还得叫宋一百二啊？
0: 到高中叫宋一百五啊？
1: 像话吗？
0: 你要这样吧，直接叫宋六百七，直接上清华。
1: 那我直接叫宋银飞好不好啊？
0: 那得留神你们家孩子嘴不好。哎呦！大家好，我是宋银飞，谢谢。还得编小快板唱。
1: 你别说了，你讨厌这
0: 全。你要教你孩子唱快板，出可比他准。
1: 你别学了。我们家孩子嘴皮子必须利索，真讨厌。
0: 那就不能叫宋云。
1: 你行了。
0: 我说叫宋欢笑，你不乐意。哎，
1: 宋欢笑也行，凑凑。
0: 多可爱的名字嘛！
1: 你说点别的行不行啊？
0: 孩子一出生不就好办了吗？
1: 出生那伺候他多难呢。
0: 你要记住这句话。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我养一王八是吗？还合理喂养？
0: 宋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啊，人类怎么能生出王八呢？
1: 对，你说的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咱不叫合理喂养，咱叫陆地喂养。
0: 但是龟是水陆两栖。
1: 什么叫水陆两栖啊？陆地喂养。
0: 什么叫陆地喂养？
1: 什么叫合理喂养？
0: 我说的是合情合理的喂养。
1: 那叫科学喂养，好不好啊？哦，
0: 行吧。反正就是
1: 真好商量，
0: 科学喂养，健康饮食，
1: 这个就复杂了呀。
0: 一点都不复杂。
1: 怎么呢？
0: 母乳喂养最健康，
1: 就记住
0: 可以提高免疫力。
1: 吃母乳，
0: 对啊。哦，而且你有一点要记住啊。
1: 什么？
0: 小孩不能进补。
1: 孩子还不能补啊？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比如说这孩子想给他补，肯定就早产呀。哦，心疼啊。啊，
1: 是。
0: 拿你来说吧。啊，宋欢笑啊，三个月就出生了。哎呦。
1: 生一猫是吗？
0: 四个月。
1: 狗啊。
0: 几个月？
1: 猫三狗四，像话吗？
0: 我再大点啊，七八个月啊，七个月吧。
1: 啊，七月早产啊。
0: 对，因为七活八母。
1: 有这么句话吗？
0: 我妈告诉我说的。
1: 说的对吗？就
0: 对，你就七个月在保温箱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着，哎呦心疼啊。
1: 这早产缺营养不补吗？
0: 小欢笑哦。
1: 你别拿我举例了行不行啊？
0: 这怎么这得补啊？不能进补啊。
1: 这为

0: 趁着活动结束前，说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对，哦，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

0: 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2: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2: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2: 呢。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2: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2: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1: 多少钱，
2: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2: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2: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2: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2: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2: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2: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2: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2: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1: 哎，
2: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2: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当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

0: 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4: 是的，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4: 岁玉换新
5: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的，
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

0: 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2件才3500啊。
7: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 色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1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

0: 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 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

0: 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哎，
1: 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
2: 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放这吧。
1: 班董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你说什么呢？
1: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2: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3: 臭女人，你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
0: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4: 什么话？你眼睛在哪儿？
1: 滚！
3: 滚！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我想吃，好像有点发烧，先回去了。
1: 那下午的会你还参加吗？
2: 参加了。

0: 老妈，好点没？
1: 嗯，好点没？
0: 哎呀，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嗯，不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哎呦，阿姨。
0: 哟，你来了。
1: 啊，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他妈还在那不舒服着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5: 姐，哟，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
6: 是，他郭大妈。
5: 哎，
6: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5: 哎，搬走了。
6: 哟，搬哪儿去了？
5: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6: 是吗？
5: 啊，
6: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5: 哎，慢走啊。
6: 哎，
5: 嗯。
7: 春明妈。
8: 春明妈，
7: 哎呦，
8: 哎呀，
7: 刘老师。

0: 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枣儿，快点沏茶，
1: 哎
0: 啊，快点。
2: 谢谢。
3: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4: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妈发火应该的。
2: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4: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2: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一千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4: 有，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
2: 来了，
5: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2: 找药去了。
5: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哎，李元还在吗？
5: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2: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5: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6: 又是大姐，今儿才到这儿吃饭
7: 的
6: 啊！
7: 快，赶紧的！
6: 啊，走了，快点！
7: 噔噔噔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6: 假的。
7: 假的？
6: 嗯。
7: 哎呀，
1: 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7: 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

0: 妈，你怎么不睡啊？
1: 不想跟苏萌好了？
0: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1: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0: 妈，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
2: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是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0: 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
2: 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您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1: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呢？
2: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1: 那小官呢？
2: 小关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1: 那你还打他？
2: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1: 得，行了。嗯。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2: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嗯。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你们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兰姐，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
1: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1: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1: 我撤诉。
2: 小官你
0: 肃静。
3: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4: 啊，我信。
3: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3: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5: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3: 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5: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3: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5: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6: 小关。你不该测速啊。
7: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8: 闺女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再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
9: 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6: 行了，
8: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7: 你愣着干嘛呀？
8: 开门。
10: 这韩春明，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11: 要我呀，我也撤诉。
10: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1: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
10: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春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
11: 你呀、啊。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10: 那我就没法娶你。
11: 你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
10: 哎呀，
12: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给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至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3: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糊，一片空白。
12: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13: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
12: 我上厕所去。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4: 妈，您是不是见过爷？

0: 藏兵。
1: 对，
0: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2: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1: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0: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2: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哎，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哎，
1: 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猫啊？
2: 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哎，
0: 这个，
2: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呢？去去去！
2: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得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1: 中。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1: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2: 那俺男人说了，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买。
1: 为什么呀？
2: 那俺家男人说了，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1: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2: 啊，中。
3: 哎，太贼了！这韩春梅太贼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4: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5: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明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4: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4: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2: 他爹，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古玩店的张老板。
6: 哦，张老板。哎，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1: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6: 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1: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6: 你这人，你行，你先看，
1: 我先看。
6: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2: 哦，来了。
6: 咦，你轻点儿。
4: 你东西弄坏了你。
7: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过了，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
3: 哎呀，春明啊，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儿，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7: 小郭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3: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7: 早
3: 早，
2: 哎，
3: 送客，
2: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3: 真是舍命不舍财。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2: 出去！
3: 真是听见没有？
2: 赶紧走！
3: 哎呦，我这把
2: 讨厌！
8: 二姨，您没事吧？
9: 早，快扶我上床。
8: 来，慢点您。您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2: 二姨。
0: 哎。
2: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也算好了。
0: 谢谢你啊，
2: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0: 一定一定。
2: 哎，得嘞，走了啊。
0: 走了。
2: 好了好，
0: 再见啊。
2: 来，再见。
10: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11: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一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呢，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在那哪凉快哪待。爸，您吃药了吗？
12: 吃了，
13: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14: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11: 还能有谁？官家。
14: 官
12: 家。早儿。哎呀，
4: 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2: 就是，
4: 来吃，赶紧吃，别让爸妈担心。
15: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4: 为什么呀？
15: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5: 对啊。
13: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5: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15: 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5: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15: 我已经撤诉了。
16: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17: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
18: 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16: 你少说话，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18: 就是，我又没干什么，我不就是直言了几句吗？
14: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我
16: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5: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16: 妈，怎么回事？
17: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16: 你怎么出来了？赶紧赶紧快！
13: 不是，
17: 哎呦，
16: 没
17: 事没
16: 事，老大老二的对付他们呢。哎
13: 呦，别给人吵架
17: 了。没事没事，在外面吵架
5: 干嘛？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走不走？行，我们先回去吧。
13: 简直是岂有此理！
5: 没必要搞这么僵。
15: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13: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15: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4: 行。
13: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17: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19: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13: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20: 这样，小枣，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13: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20: 回去吧，回去。
13: 哎，苏萌姐，我走了。
20: 哎哎
13: 哎。哎，不，你可别动啊，别起来。
19: 没事儿，妈看见你好多了。哎，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20: 您说，
19: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妈，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呀，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20: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
19: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
7: 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20: 您看来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7: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12: 啊，苏萌就是聪明啊。啊姑娘，明天让那官家来吧，
7: 来找吧，没关系。
20: 您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7: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20: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五子随你，有妻必有其子。我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郭小官撤诉，我才不稀得帮他呢。
7: 哎，也能理解。
20: 嗯，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7: 是啊，哥咱也是。
20: 快去吧，
7: 给我倒杯水。
20: 说的我
7: 快，口干舌燥。
20: 等着啊，妈。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21: 侯爷您瞧好了啊。
22: 嘿，
21: 还认识这个吗？
22: 这东西在你身上啊。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啊！春明和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21: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要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22: 你买的？
21: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啊，是吧？
22: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21: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
22: 我报警。

0: 漂亮吧？
1: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0: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2: 那当然了。
3: 小杏，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2: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3: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4: 行啦，小杏，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2: 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0: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3: 这东西是你的？
2: 啊，
3: 卖我吧。
0: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2: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0: 说，别太黑了啊。
2: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3: 孟小杏，你行啊。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2: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3: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2: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3: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2: 真的？
0: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3: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0: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2: 得嘞。
0: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2: 回见了您嘞。
4: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3: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5: 啊，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6: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2: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6: 别着急呀，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2: 骗谁呀？
6: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2: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6: 好太多。
2: 行吧，回去回去，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6: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2: 说话算话啊。
6: 放心吧。

0: 你出去要干嘛？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0: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1: 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

0: 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杏？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
1: 不行，现在就解释。
2: 哎，不行，你现在就说，景军，
0: 放开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我净身出户。
2: 景军。

0: 叫什么？建军回来了，
1: 回来就闹离婚。
0: 小丽，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2: 妈，我回来了啊！
3: 哎，哎呦，
0: 这次又上哪儿了？
2: 我去了趟深圳。
0: 哎，苏萌来过了。
4: 他干嘛来了？
0: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关大爷遗物吗？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
4: 啊，那找着了吗？
5: 没有，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4: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5: 哎，嗯，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4: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
5: 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4: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放心，小郭，别生我气了啊。
6: 哟，虎哥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4: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跃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6: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武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跃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4: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6: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5: 哎，去呀，走啊，
6: 走。
4: 哎，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5: 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6: 你自己热着吃啊
2: 啊！
7: 行行行，走走走。
8: 哎，
7: 程建军呢？
8: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7: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
8: 是又怎么样？
6: 哎，这老话说得好，
8: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二十年了啊！二十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二十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7: 我告诉你们老杏儿，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8: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7: 你怎么不要脸啊？
8: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临走的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你提他干什么呀？
1: 嗯，
0: 好吗？喂，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1: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0: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
2: 你们在找，我也在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3: 在哪儿？
2: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3: 不可能。
2: 不信是吧？跟我来。
4: 看着啊。

0: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
1: 明白。
0: 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看着办。

0: 这一巴掌没白挨吧？我那是替你爷爷叫的。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1: 有，好了好了，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贝会给你找事儿的。
2: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
2: 不准少啊！
0: 行，行，我帮你找去啊。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理儿，
2: 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
3: 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儿啊！啊！哎，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儿！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1: 我这小杏儿哪惹着你了？
4: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
1: 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上楼说。
4: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1: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4: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
1: 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
4: 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
4: 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4: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4: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1: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4: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孕育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1: 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随谁。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哎，别走，别走，干嘛？
4: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
1: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4: 行，我就欠你的。嗯。
1: 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在回楼啊。
1: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5: 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
1: 哎，好好，嗯。这小子，挂了。
5: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1: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5: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

0: 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啊。谢谢。
1: 慢点啊！
2: 怎么说，小杏儿她承认了？
0: 她没承认，可她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们要有幸儿，纯粹就是报复。
1: 那你想不想？
3: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4: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不想去。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你也是，结婚结婚，提到离婚就为了打架。
3: 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
1: 哟，真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嗯，
3: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1: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啊。
3: 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
1: 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说吧，什么法子？
3: 我嫁给你呗。
1: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3: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1: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3: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1: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受我头上？
3: 我愿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看你的声讨大会。
3: 我不参加。
1: 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
3: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1: 好，声讨大会上见。
3: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5: 走着瞧，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
3: 我让你找不着我。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1: 完事了，检查一下吧。
5: 你骂人啊？
1: 走吧。

0: 晚上把门关好啊。
1: 谢谢啊。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0: 慢点开啊。
1: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1: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0: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1: Fritz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啊。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哎呦，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我，我
7: 我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的。
7: 用不着，
2: 不不，你跟小关都和好了。
7: 我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
8: 哎，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2: 半天了，
10: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里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我，
3: 胖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去。
11: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2: 请进。
2: 苏妈，我有事儿找你。
12: 出去。
2: 不是，苏妈，韩春明这事儿真……
12: 你给我出去！杨明说，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2: 不是苏妈，你怎么也这样啊？
12: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13: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2: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12: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2: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12: 你进来说吧。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2: 段小宽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宽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
12: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2: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12: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2: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哎，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 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
12: 活该。
2: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12: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你问我呀？
12: 嗯，
6: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12: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6: 我告诉你，你就到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他准跟你道歉，你信不信？
12: 管用啊？
6: 管用。
12: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那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
2: 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也得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3: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2: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给您赔罪。
1: 怎么赔啊？
2: 哎，去去去，让人看见。嗯啊，行，不生气了。
0: 那你们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2: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1: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涛
2: 子，二十多年了，关系铁的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他的。怎么着，娶一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1: 行了，不跟他计较了，好吗？不让他沾这些。
2: 这羊有贵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1: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2: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4: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小蒙手续办怎么样了？
5: 真是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4: 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蒙得历练，这是个机会。他
5: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4: 那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5: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那儿。你给我撂那儿就走，我得做他的工作。啊！哟，
6: 这是给我沏茶了啊？
5: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6: 往后咱们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
5: 拿，这就是给您沏的。哎，
6: 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5: 好，
6: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嗯，
5: 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
6: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5: 把他带上，哥们就答应。
6: 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无下韩春明。怎么样？哎，
5: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算数算数。
6: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5: 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
6: 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

0: 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7: 正阳门，
2: 我回来了。
18: 哎，萌萌，过来。
2: 大哥，什么事儿啊？
19: 来，小萌，
18: 听你大舅跟你说，
19: 坐。
2: 怎么了，大舅？
19: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2: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9: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2: 让人起诉了？
19: 对。
2: 为什么呀？
19: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2: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19: 我不接受他道歉。
2: 你看，
19: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2: 你这是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20: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跟说话。
19: 哎，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2: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19: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2: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
19: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
21: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19: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2: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19: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2: 哎呦，我说大舅，你怎么老跟春明过也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19: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那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2: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9: 啊、
2: 不许反悔啊！
19: 不反悔，是我说的。
2: 这院算是白许了。是。哎呦，春明儿，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
21: 嗯。他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19: 法院由着你缓吗？
21: 那可是。
19: 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

0: 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1: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2: 他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嘛。
3: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呦，春明儿，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呀，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4: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儿生气。不是，咱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3: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5: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3: 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4: 她是谁啊？
3: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5: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3: 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4: 我不去。
3: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4: 不是苏萌，我去你个大舅！
6: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
7: 妈，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
6: 走，
7: 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8: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7: 李媛，走了。
4: 哎呀，行，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7: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
8: 嗯，
7: 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8: 嗯，好。
7: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8: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
4: 哎呦，
6: 哎，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到机场。
7: 麻烦你了啊，
6: 哎，我不送你了啊，省得到点头炮。
7: 拜拜，
6: 再见啊。
9: 二姨门口遛弯呢，
10: 五哥，我姐来了。
11: 哟，小倩儿，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10: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批斗大会呗。
11: 你我不敢呐。
10: 哦，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12: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10: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呗。抽一个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9: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
10: 嗯，
11: 你也欠揍。
10: 说谁呢？
9: 哎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10: 来，长长眼。
8: 我看。
10: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不想知道就算了。
8: 别动。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旧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0,5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呀。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

0: 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啊、哦。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2: 啊、哦，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1: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我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1: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1: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3: 没错，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1: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1: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0: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6: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泽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 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7: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8: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7: 弟子谨记。
9: 可求得防汛之法。
7: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3: 升青蓝旗，云阴丹炉，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7: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9: 四色预警，心气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0: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7: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0: 发哪儿啊？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0: 不是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0: 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0: 哎呀妈呀，我大爷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20来斤。哎呀，你小心点啊。
0: 妈呀，哎呦，
2: 来了。
0: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2: 费事儿你这是。
0: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2: 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0: 惊喜！
1: 但是你得走。往哪走？
0: 往出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0: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 妈呀，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2: 爸别看了
1: 哦，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来看你的。
2: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2: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1: 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2: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妈呀，大宝，
2: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1: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2: 你就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2: 你躲起来吧。
1: 往哪躲？
2: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2: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哪儿的？你快点
3: 吧。大宝，
1: 干啥呢？你哎呀！
0: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0: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0: 凉快。
3: 抱抱。
2: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0: 没有，楼下生蛋。
3: 不对，藏了个女人。
0: 这位破脾气
3: 的，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
2: 你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0: 嗨。
3: 没有。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2: 问你啥玩意儿呢？
1: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惊喜不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1: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2: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啊
1: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对月老，
3: 对，月老这么黑吗？
1: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3: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1: 我住的是阳面。
2: 那男的，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对，
3: 礼物是吧？嗯，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1: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1: 就是五金一钻。妈，
2: 男的，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来，
1: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哎
1: 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着啊，
1: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1: 一钻，在这儿呢。
2: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1: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奶奶，这儿。
3: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2: 挺好，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1: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回事呢？
3: 房东要撵你走？
1: 对。
3: 为什么？
2: 养宠物。
3: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1: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1: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4: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1: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4: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3: 什么儿子？他谁儿子？没
2: 有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1: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3: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2: 我撒谎了。
3: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3: 那他谁？
2: 是爸。
3: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1: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3: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2: 大爷，那
3: 大爷来。嗯，你待着啊，你。
2: 嗯，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5: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那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 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3: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5: 谁？
6: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5: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啊。那个，你好爸。
7: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你咱俩今儿给认遇着了。
5: 坐着吧。
7: 对
3: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0: 遗传。
5: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7: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3: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0: 啊，我听挺可劲儿的。
7: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5: 我30了呗。
7: 有对象没呢？哎
5: 呀，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7: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5: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7: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5: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7: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5: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7: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5: 我爸，管我要钱，对吗？
0: 拿呗。
5: 我应该给吗？
3: 那必须的呀。
5: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7: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5: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吧。不是。

0: 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呢。我给你寄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1: 谁知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0: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1: 你别不高兴，俺俩全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0: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2: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0: 这还急了呢，咋还？
1: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如果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0: 是。
1: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还有，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3: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1: 我他爸。
3: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1: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4: 走吧，
1: 不值得。你别
4: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二》啊？票多贵呀！2张就300块钱，我看5次《战狼》，我工资就没了。我怕你瞧不起我，
1: 丫头。
3: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5: 好使。
3: 坐。哎。叔。哎。
1: 妈呀。
3: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1: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5: 抱抱我。

0: 的了。
1: 你怎么又起来了呀？
2: 咋回事？
0: 絮絮叨叨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不是？这不是人物多吗？
1: 对啊，
2: 我们想区分一下。
1: 你不说清楚，观众能明白吗？
2: 让观众看得明白。
0: 啊，给观众讲剧情呢。
1: 啊，对啊。
0: 你们早干嘛去了？
2: 怎么意思？
0: 非等我趴下以后说呀？
2: 还用交代吗？
0: 不是，你要不演，我抽你啊！
1: 不是，我们这也没闲着。
2: 你咋
0: 趴下好几回了？你
2: 这那咱们这得演，
0: 赶紧的，赶紧。
2: 不用交代了啊！
0: 不用不用，
2: 要不给您找个地儿？
0: 不用。
1: 好，开始。
2: 年纪太大，咱就开始吧。
1: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2: 这怎么躺着一人呢？还看不见前脸儿。四楼的老钱，这是钱总啊，这怎么在这儿小区门口躺着啊？我呀，给派出所的老马打个电话吧。喂，是派出所的老马吗？马警官，马警官，哎，不在呀。哦，那行，得转告一下，在小区门口这躺着一人，他回来赶紧到小区门口，我看着，我不走。哎，放心吧，我媳妇儿也不上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1: 逍遥，逍遥，
2: 你在这儿呢，
1: 大过年的你也不想回家？
2: 别害怕，这是人。
1: 这是哪个？
2: 四楼的老钱。
1: 他为啥子要趴在这里？
2: 准是喝多了。
1: 他为啥子喝多呢？
2: 高兴。
1: 他为啥子高兴呢？
2: 过年呗。
1: 那他高兴为啥子要把脑壳往里抠呢？
0: 他给我掰过去的。
2: 这里没你啊。你
1: 对，你怎么起来了？
0: 不是，你们俩怎么意思啊？
2: 这不演戏呢吗？
0: 说这不是全是废话吗？
2: 那怎么着？那个
0: 你得赶紧往前推进这剧情。
2: 这没闲着。
0: 刚才叫那马警官什么时候上来？
1: 马上就上。
2: 还两句话。
1: 对对对啊，
2: 还两句话。
0: 还两句。
1: 对对对，
2: 我一句他一句，马警官就来了，
0: 就剩你一句他一句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就等这两句了。
2: 这两句
0: 啊，多一句不等啊。
2: 对。哎， 刚才是这手在前面。
0: 还挺严谨。还
1: 来开始。
2: 别说话。嗯，哟，马警官您来了。嘿，
1: 马警官，
2: 到你了，
1: 到你了，到你了，快点。
2: 马警官您来了。
0: 怎么意思？
2: 到你
1: 了, 到你
2: 了，这气都凉了。
0: 到我了。
1: 对啊，
0: 你说的还两句。
2: 两句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对啊，
0: 你那句说完了，他那句呢？
2: 他那句是潜台词。
0: 这里还有潜台词呢。
2: 你这
0: 你没告诉我呀？
2: 这也不晚呢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我趴下六回了这么快。
2: 老马，马警官，马警官您来了。
1: 马警官，
2: 马警官，
1: 哎呀，
2: 马警官，
1: 哎呀，马警官，
2: 马警官，马警官，你好，你好，哎呀，可把您盼来了。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我呀，您听我说啊，我就走到咱们这个小区门口，我就看这儿直不老挺，这儿躺着一人啊。哎呦，
0: 是
2: 这冰凉的地呀、啊。这人，这人呢？
1: 不是，你得配合他呀，你不配合他，这剧情怎么往下发展呢？
2: 没要老这样可没法演。
1: 对呀、啊，咱们得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2: 对不对？他这不乐意劲的。哎，马警官。我就看这儿哈，就这儿，哎，躺着一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让我媳妇儿啊跟这儿看着呢，有什么话呀？您听我媳妇儿的。
1: 哎呀，我也不晓得，哎，谁知道二大爷晓得这个事情，我把二大爷叫过来，二大爷。
2: 哎呀，我呀，姐这儿路过，我就瞅见呢，这儿躺着一人。我就赶紧呐、啊、去四楼，就把这个老钱的媳妇儿给叫下来了。这老钱的媳妇儿你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钱？
1: 啊，老钱啊，
2: 还真是啊。我一看就是老钱。
1: 你看嘛，
3: 么了呀？
2: 咱俩前头嫂子。

0: 少哭两句吧，啊，没什么大事儿。
1: 不是二大爷，您说这是怎么了呀？
0: 他就是喝多了。
1: 啊，就是喝多了，
0: 这谁还不喝两口啊？
1: 咦，二大爷，你也会喝酒啊？
0: 二大爷，您还能喝酒呢？怎么着，小子，瞧不起二大爷？
1: 不要不相信
0: 二
1: 大爷。二
0: 大爷年轻的时候可能喝了，
1: 就是。
0: 二大爷，您年轻能喝多少啊？来，我告诉你，我年轻能喝半斤。吹吧，二大爷，你能喝半斤啊？
1: 我就不相信。
0: 我这么大岁数跟你吹，我瞧不着，我得看着一肚子。
1: 等会儿，一会儿再。
2: 这俩玩的还挺好，真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
0: 怎么意思吧？
2: 啊，你说呢？怎么意思？
0: 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2: 我这都快臭了，我这是。
0: 我闲着呢嘛。
2: 我知道你没闲着，不是你这剧情往下推进的吗？
1: 怎么没推进？
0: 一共几个人物啊？
2: 啊，一共七个。
1: 现在出来几个了？
2: 出来六个了。
1: 还不推进呢？
0: 多么迅速啊！
2: 还迅速呢？
0: 啊，
2: 外国人呢？
0: 还两句啊，
2: 又剩两句了。
0: 我一句，他一句，
1: 对，
2: 你一句，他一句。这里有潜台词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2: 实打实两句话。
1: 对对对对对。
2: 行，我就等你这两句啊。外国人赶紧出来啊！
0: 得嘞得嘞，
1: 好嘞好嘞。
0: 您避避去吧，
2: 哎，
0: 避避去，哎。嗯。哎呦，这来一外国人。
1: 哎呀，他就是我那朋友梅西呀。
0: 他就是梅西呀。
1: 梅西。快过了！
0: 哎呦，这位外国朋友，哎、外国朋友，您给我们说两句啊
2: ？Hello，
0: 要了命了，感情这个外国人呢还不会说中国话，你还是别言语了。咱们啊，还是听老马警官的吧。
1: 啊，
0: 马警官，
1: 啊、
0: 马警官哪儿去了？
1: 哎，来
0: 马警官，马警官，我跟您这么说，马警官，马警官累得气喘吁吁的，你呀、啊、还是别说了。还是听啊钱大嫂的吧。
1: 哎，先听我说。
0: 钱大嫂怎么说？
1: 哎，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啊我和我们家老钱啊。老钱，
0: 你怎么回事？
1: 我说老钱快点。哎，今天我和我们家老钱啊请外国朋友梅西吃了一个饭，然后中途他出来接了一个电话，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二大爷把我叫过来，我一看他就这样了。
0: 你瞧瞧是不是？干脆咱们还是听啊马警官把这事儿断一断吧。
1: 马警官，
0: 马警官，
1: 马警官，
0: 您受累，把这事儿
1: 快点，
0: 把这事儿给了喽。
1: 快点，快点，别偷懒，赶紧的。
0: 马警官，马警官哪去了？您把这事儿聊聊啊，马警官。
1: 哎、看吧，马警官。
0: 马警官呀，累的呀，已经说不上话了。那你还是别说了。
1: 哎，
0: 咱们还是听这个外国朋友吧。
1: 哎，梅西。
0: 外国朋友。
1: 梅西。
0: 梅西。
1: 梅西在哪儿呢？
0: 梅西呢？
1: 梅西呢？
0: 这外国朋友
2: ，Hello、
0: 哎。要了命了，还不会说中文啊？
1: 英文怎么办呢？
0: 干脆，你们都别说了。
1: 要不二大爷您说。
0: 还是我来断这事儿吧。
1: 哎。
0: 要依我说呀，我跟钱大嫂子，我们两个人门口打一辆出租车，把老钱送回家。
1: 好的。
0: 那么小姚，你们两口子，哎，你们就回家过年去吧。
1: 要得。
0: 哎呦，马警官，这个马警官跟这位钱总啊。还有这外国朋友就都交给你们了啊，我有点乱。
1: 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王文林王先生
9: 啊，是我。
8: 咱们一起合作也有好长时间了。
9: 哎，还真是有一段了。
8: 嗯，但是对您，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
9: 什么意见你提？
8: 您跟我合作这么长时间，这个智商一点进步都没有。
9: 谁说的？
8: 王先生大伙儿不了解，我最知道了。
9: 是啊，
8: 老先生这个智商啊，哎，实在是有待商榷。
9: 你还别这么说。
8: 嗯，
9: 当着咱们亲爱的朋友们，这样咱们测试一下怎么样？
8: 咱们测试一下。
9: 你测试一下，我看我这智商怎么样。
8: 对，行啊，
9: 啊，
8: 为您这个智商证明一下。
9: 哎，
8: 那可是，测试别的算我欺负您
9: 啊。
8: 学画会吗？
9: 什么？
8: 学画？
9: 我又活回去了，这快70人了，学画呀？
8: 您别以为这个简单
9: 啊，
8: 您不一定学得上来。
9: 学多少句啊？
8: 3句。
9: 三句？
8: 嗯，
9: 甭说三句，30句、300句没问题。
8: 是这话吗？
9: 那是。
8: 那您听好了啊，
9: 咱们来啊。
8: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9: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8: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9: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8: 错了不是？
9: 没有啊。
8: 这就错了呀。
9: 这怎么错了？
8: 我让您跟我学几句啊？
9: 3句啊。
8: 头2句都学了，第3句怎么不学了？
9: 第3句你说什么了？
8: 错了不是？
9: 错了不是？这也算一句啊？
8: 不，各位这是不是夫妻？您说？
9: 不是，这我没注意 啊，我没注意。
8: 这
9: 我要注上意就没问题了
8: 啊？这赖您没注意了。
9: 那是。
8: 哦，那咱们再来一回。
9: 可以啊。
8: 再来一回，3句不行了。
9: 那
8: 我得增加2句。
9: 5句了。
8: 嗯，
9: 来吧。
8: 听着啊，
9: 开始。
8: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9: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8: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9: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8: 错了不是？
9: 错了不是？
8: 几句了？
9: 3句了。
8: 又错了。
9: 哎呀，你这小孩太坏了。
8: 不是你这不行啊，你
9: 这对老同志老搞突然袭击呀、啊。
8: 这不能叫突然袭击
9: 啊，
8: 您这老赖，您没读着意。
9: 哎，不，这个不能测验出来脑筋快慢，
8: 是吗？
9: 那是。
8: 那咱们换一种形式。
9: 换什么形式？
8: 咱们说一回反正话。
9: 反正话？
8: 嗯。
9: 什么叫反正话？
8: 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您把它颠倒过来。
9: 哦，那没问题，
8: 行吗？
9: 我反应得过来，
8: 是这话呀？
9: 那是，
8: 咱们试试啊。
9: 好，
8: 来一回啊。
9: 可以。
8: 哎，我的桌子，
9: 我的桌子，
8: 我的桌子，
9: 我的桌子，
8: 我的桌子，
9: 我的桌子。
8: 不是，咱俩跑这儿分桌子来了是吧？这是电视台的，谁也拿不走。
9: 那倒是，不是什么意思？这是？
8: 就是我说我的桌子
9: 啊，
8: 您得把它翻过来。
9: 哦，我给翻过来。
8: 哎，
9: 哦，那没问题了。
8: 你注着意啊。
9: 好，
8: 我的桌子，
9: 我把它翻过来。
8: 哎，别，您真翻呀？
9: 不是你让我给翻过来吗？
8: 您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9: 那我，
8: 您得说我的子桌。
9: 哦，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8: 对呀、啊，
9: 子桌
8: 是、啊、
9: 没问题了。
8: 您听着啊，
9: 开始吧。
8: 我的桌子，
9: 我的子桌，
8: 我的凳子，
9: 我的子凳。
8: 我的椅子，
9: 我的子椅，
8: 我二人凳，
9: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不打我呀？啊！
8: 哎，咱们这回说的桌子上面的东西吧。
9: 啊，可以。
8: 哎，我茶壶，
9: 我壶茶，我壶茶谁呀、啊？我啊，
8: 我茶壶盖儿，
9: 我盖儿茶壶，
8: 我茶壶嘴儿，
9: 我嘴儿茶壶，
8: 我茶壶帮，
9: 我帮茶壶，我帮他干什么呀？你不是你老折对茶壶干嘛呀、啊？
8: 我茶叶，
9: 我夜茶。
8: 哎，我说相声带出一夜茶来，
9: 这都不像人话了。
8: 那咱们换换吧，
9: 你再换换吧。
8: 咱们换一个您熟悉的。
9: 什么？
8: 咱们说一下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吧。
9: 哦，倒反同人。
8: 哎，您真内行啊。
9: 啊，没问题。
8: 听着啊，
9: 开始。
8: 说我脑袋。
9: 我呆脑。我这么大人呆头呆脑啊。
8: 我眼眉。
9: 我没眼。我成瞎子了。
8: 我眼珠。
9: 我猪。哎呦。
8: 我嘴里有牙。
9: 我牙里有嘴。
8: 哎呀，好可怕呀。
9: 我成怪物了。
8: 啊。我小肚子。
9: 我肚小子。哎，
8: 我心窝肉。
9: 我窝心哦。
8: 您怎么那么窝心呢？
9: 这么半天一句人话没说。
8: 这也不行啊。
9: 换换吧。
8: 换换啊。
9: 啊，
8: 那换换您看这个春暖花开的
9: 啊，
8: 咱们逛回公园吧。
9: 咱们去趟园博会
8: 行吗？
9: 看看花。
8: 您听好了、啊、
9: 没问题。
8: 咱们这回可得加上表演。
9: 哎，我最爱表演。
8: 可也得比刚才快。
9: 那行，我跟得上。
8: 练您这反应了啊。
9: 可没问题。
8: 听好了啊。
9: 好。
8: 说我逛花园。
9: 我花园逛。
8: 我下小河。
9: 我小河下。
8: 我下桥头。
9: 我头朝下。

0: 的愿望吗？
1: 找个成熟的女朋友。
0: 干嘛呀？
1: 找成熟女朋友，她万一经济条件好点，还能给我还房贷车贷吗？
0: 不是，你这个愿望不太好。
1: 我愿望不好。
0: 对呀、
1: 啊。你有好的。
0: 我有一个很成熟的想法。
1: 那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想要个孩子。
1: 你这太成熟了。
0: 哎呀，太开心了。谢谢。
1: 不行，没人信、哎。回来，回来。没人谢你，这太成熟了，这个
0: 这怎么了？
1: 你首先得有一个男朋友，
0: 对，
1: 但你没有，你还得结婚，但你没有，你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0: 不是，你得抛开这些事儿啊，你想，你有一个孩子多好啊，他特别的可爱，
1: 不，
0: 你想，你这么想，
1: 怎么了？
0: 你演出一天了啊，非常辛苦，
1: 对，
0: 挣这400块钱，
1: 对。
0: 哎，开车回到家
1: 都不够油钱。
0: 一推门，嗯，哎呦，有一个2岁的小可爱啊、哦，跑过来冲着你，哎，爸爸！我头一回听说捧哏占便宜的，
2: 哎呦，我感动了，我的。
0: 你别感动了，
2: 我眼泪都出来。
0: 不是，这不是给你设定这个场景吗？
1: 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啊！抱着你的腿，哎，就摇，就高兴，多好啊！
1: 是好啊，
0: 要一个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不行呢？
1: 你说这情况确实好啊，
0: 很幸福。
1: 但是，嗯，我一天挣完这400块钱，开车到家，嗯，挺累的吧？啊，刚看会儿电视，他就得播台。我这刚接个业务电话，他就跟那儿嚷嚷，动不动就把沙发拆了，动不动就把床拆了，动不动就把马桶砸了，你说我得多烦呢啊！
0: 宋老师，嗯，你是生了一只哈士奇吗？
1: 哈士奇像话吗？
0: 拆迁队来了呀！
1: 不是，我小时候就很顽皮，他肯定还是顽皮呀、啊哦，对不对？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哈士奇父必有哈士奇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不是，很麻烦。
0: 一点都不麻烦。
1: 怎么了？
0: 找我呀，因为我有本育儿手册。啊，
1: 你这还育儿手册了？
0: 怎么了？这
1: 写书啊？
0: 对呀、啊，
1: 真是你有孩子吗？你就还育儿手册了你？
0: 那我得问您了，
1: 说
0: 你会捧哏吗？就站我边上，
1: 你还是说怎么养孩子吗？
0: 书是这么写的，
1: 我们俩都不抬杠啊。
0: 我先问问你 啊，假如说你有一个孩子了，嗯，你希望他是男孩啊还是女孩？
1: 女孩。
0: 为什么呢？
1: 男孩麻烦呀，朋友们。
0: 不麻烦，像我们那年代，男孩不麻烦。
1: 谁说的？首先来说啊，养他从小养到大都一样。他长大了，你是不是得给他攒钱买房？得给他攒钱买车。
0: 买车。
1: 攒钱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也养闺女不一样。
0: 怎么呢？
1: 首先是爸爸贴心小棉袄啊。
0: 太对了。
1: 而且啊，不用给他买房买车，不用给他攒钱娶媳妇儿，他万一要嫁一个条件好点的，没准还能帮我还贷款。你说，哎嘿，咱这，
0: 你说你是人吗？你让这孩子出来给你还贷款，
1: 那不是就互帮互助吗？不是，
0: 没看出来，
1: 我还养他呢，我这儿。哦，
0: 你养他，他给你还贷款，什么人呢？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这么说，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1: 那可不嘛，
0: 健康备孕很重要。
1: 你朋友们听听啊，这词儿一出就麻烦，备孕，
0: 不麻烦。
1: 这怎么不麻烦啊？
0: 你到医院，大夫就告诉你备孕时候应该吃什么了。
1: 我跟你说，太复杂了。
0: 不复杂啊，吃什么叶酸呀、艾乐维呀、DHA 呀。主要吃点 DHA， 它促进这个婴儿的智力发育。老师，你吃过吗？他没吃过。
1: 我说话了吗？
0: 你说。
1: 没吃过呀。
0: DHA 补充孕妇在怀孕期间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1: 明白
0: 了吧 ？DHA 啊，
1: 我就记住一 DHA。
0: 对啦，
1: 那这还算省点心，
0: 很省心啦。后来慢慢的，你呢就要做胎教了，
1: 胎教就麻烦了。
0: 胎教不麻烦，
1: 胎教多复杂，你得注意跟他说什么呀？
0: 你作为一个捧哏演员，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呀？
1: 我作为捧哏演员，
0: 对呀，
1: 我应该说什么？是是。没听说过，去你的吧！我能跟他说这个呀？
0: 哎呀，宋老师，你连聊天都不会了吗？
1: 你不说捧哏演员跟他说什么？
0: 你看电视上不都上有这个做胎教的视频吗？
1: 电视
0: 啊，你想想，
1: 电视
0: 适合做胎教的，跟他说点什么呀？
1: 说
0: 你想说的，
1: 想说的。

0: 哎，你
1: 啊啊，知道了，那是，嗯，哎，这样啊，哎，得温柔啊，
0: 哎，对对对，
1: 哎，里边的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包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我饶你不死。
0: 哇呀呀呀呀呀！你有毛病吧你？
1: 怎么了？
0: 你就跟他说这个？
1: 不是，我爱看那个警匪片。
0: 你还不如跟他说，啊，孩子快出来，啊，帮爸爸还贷款啦！
1: 你说这干嘛呀？
0: 这什么玩意儿？
1: 还提这个呀？
0: 你这不行，
1: 不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0: 一时语塞了。嗯，你这样吧，要不给他听音乐。
1: 歌，
0: 唱歌哦，哎，唱歌行啊，
1: 行啊，
0: 给他唱那个儿歌。
1: 对了，
0: 现在都放的啊，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1: 先姐，先姐，
0: 这歌不行，换一个，
1: 不行，
0: 换一个温柔点的。啊啊啊！大风车吱呀，扭扭扭扭扭扭，起势扛上底底，管了给那转呐。
1: 前起，
0: 喊什么？
1: 咱要不然给人家放个原曲行不行啊？
0: 原曲没有唱，
1: 就跑调就别唱了，行不行？
0: 我想想啊，你给他放这个摇篮曲，
1: 摇篮曲，
0: 国内的国外都能放，
1: 这咱找得着啊。
0: 而且一定要记住
1: 什么？
0: 孕妇在怀孕期间啊，切记血腥暴力的场景。
1: 哦，这得避免喽。
0: 对，比如说你媳妇怀孕了，
1: 没问题啊，
0: 给你再看《电锯惊魂》。
1: 电锯惊魂，
0: 死神来了。
1: 不是，前妻前妻，停了停了，你不说我想不起来这么多恐怖片儿。
0: 哎，对，不能看这些东西啊！
1: 明白了。
0: 对，等到慢慢就长大了啊，七八个月了，
1: 是
0: 就触觉感应了。
1: 什么叫触觉感应啊？
0: 就是你摸它，它能跟你有呼应。哦，对吧？
1: 是是是，
0: 轻轻的把手啊放在你媳妇儿的肚子上，嘿，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1: 怎么了？
0: 头发都立起来了。
1: 对，我媳妇怀疑静电球。什么叫头发立起来了？
0: 它就跟你有呼应了，
1: 对
0: 对吧？它就会有这个胎动啊，会有这种踢脚的感觉。
1: 是，这挺好的，
0: 这个就不错了，啊啊，就不麻烦了。
1: 慢慢胎教还行，
0: 就生出来了。
1: 生出来，
0: 生出来之后就不，
1: 生出来麻烦了。
0: 怎么？为什么？
1: 首先来说，咱不说别的啊，先得给它起个名字。
0: 起名字不挺简单的吗？
1: 现在起名字多讲究啊！
0: 讲究什么呀？
1: 咱就怕起不好啊！哦，都得有寓意呀。
0: 起名字得有寓意。
1: 对呀，
0: 我这名字就有寓意。
1: 你不叫钱齐吗？
0: 钱齐呀！啊，
1: 什么寓意啊？
0: 我们家的钱都齐了。
1: 难怪你不用还贷款呢。
0: 你把这贷款事忘了。哎呀，
1: 这姓也好啊，
0: 对吧？得起名得有寓意。
1: 是是是，
0: 就把你的愿望，你的期许。都搁在名字上了。
1: 哎，那我很简单呢。
0: 啊，你说说。
1: 我就希望他，哎，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就行。
0: 叫宋欢笑。
1: 那不叫下基层啊，这。
0: 那得生俩，你媳妇还得姓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爹我干一辈子基层慰问演出了，就别给孩子起这名了。
0: 但我觉得这名挺可乐的。宋欢笑，
1: 可乐像话，
0: 因为咱们在台上也乐不逗不乐大家。
1: 不是不是，
0: 你看你儿子，
1: 你换一换一行不行？
0: 换一个，
1: 那就
0: 你想想别的。
1: 学习成绩好点，
0: 学习成绩好，
1: 考试门门一百分，
0: 叫宋一百，
1: 真直接呀。那
0: 叫啥？
1: 那到初中是不是还得叫宋一百二啊？
0: 到高中叫宋一百五啊？
1: 像话吗？
0: 你要这样吧，直接叫宋六百七，直接上清华。
1: 那我直接叫宋银飞好不好啊？
0: 那得留神你们家孩子嘴不好。
1: 哎呦，
0: 大家好，我是宋云飞，谢谢。还得编小快板唱。
1: 你别说了，你讨厌这全。
0: 你要教你孩子唱快板书可不行，他嘴这。
1: 你别学了。我们家孩子嘴皮子必须利索，真讨厌。
0: 那就不能叫宋云
1: 飞。你行了。
0: 我说叫宋欢笑，你不乐意。哎，
1: 宋欢笑也行，凑凑。
0: 多可爱的名字嘛！
1: 你说点别的行不行啊？
0: 孩子一出生不就好办了吗？
1: 出生那伺候他多难呢。
0: 你要记住这句话。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什么？
0: 合理喂养。
1: 我养一王八是吗？还合理喂养？
0: 宋老师，你有没有常识啊？啊！人类怎么能生出王八呢？
1: 对，你说的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1: 咱不叫合理喂养，咱叫陆地喂养。
0: 但是龟是水陆两栖。
1: 什么叫水陆两栖啊？陆地喂养。
0: 什么叫陆地喂养？
1: 什么叫合理喂养？
0: 我说的是合情合理的喂养。
1: 那叫科学喂养好不好啊？哦，
0: 行吧，反正就是
1: 真好商量。
0: 科学喂养，健康饮食，
1: 这个就复杂了呀。
0: 一点都不复杂。
1: 怎么呢？
0: 母乳喂养最健康。

0: 就记住，
1: 可以提高免疫力，
0: 吃母乳。
1: 对啊，哦，而且你有一点要记住啊，
0: 什么？
1: 小孩不能进补。
0: 孩子还不能补啊？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比如说这孩子想给他补，肯定就早产呀。哦，心疼啊。啊，
0: 是。
1: 拿你来说吧。啊。宋欢笑啊，三个月就出生了。哎呦，心疼。
0: 生一猫是吗？
1: 四个月。
0: 狗啊。
1: 几个月呢？
0: 猫三狗四，像话吗？
1: 那再大点啊。七八个月，七个月吧。
0: 啊，七月早产啊？
1: 对，因为七活八母。
0: 有这么句话吗？
1: 我妈告诉我说的。
0: 说的对吗？就
1: 对，你就七个月在保温箱里，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着，哎呦心疼啊。
0: 这早产缺营养不补吗？
1: 小欢笑哦。
0: 你别拿我举例了，行不行啊？
1: 这怎么这得补啊？不能进补啊。
0: 这为什么还不能补，啊？
1: 你想，你给你们家孩子补吃什么呀？
0: 吃什么？
1: 鳖精。王八蛋，甲鱼汤，哎呦，羊腰子，再来两瓶凉啤酒。
0: 我都不敢这么吃啊！
1: 转天这脚跟儿得肿，
0: 那多心的痛风了都，
1: 对不对？你不能进补
0: 哦，反而不能补，
1: 合理喂养，循序渐进，六个月之后加辅食，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1: 记住了吗？
0: 你说这都空话套话，大俗话，
1: 谁说的呀？
0: 告诉你，我都知道，我记得倍儿清楚。
1: 不可能，问问你，
0: 你随便问。
1: 我先问你，你儿子叫什么呀？
0: 宋欢笑。
1: 哎，好名字。
0: 是。
1: 你要给他放什么音乐呀？
0: 放摇篮曲。
1: 吃什么？怀孕期间
0: DHA。
1: 哎，这些都记住了，
0: 都记住了，
1: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0: 这些不重要，
1: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你啊，先找个女朋友。哎，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得帮你还贷款呢。
0: 你别提。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这事儿您知道吗？您不知道吧？哎，哎，嘉润，哎，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你看你也不知道，杨总您知道吗？
3: 什么事儿不知道啊？
1: 你看今天这事儿，看来就我一人知道。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啊。哎，你知道这个老房子的有什么特点吗？
2: 就是卧室特别大，卫生间和厨房特别小。
1: 这真聪明，而且这不光是，还有别的呢。这个没地方放东西，屋里的那东西杂乱无章啊，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个三口之家，老两口带着一个上大学的女儿，你说就一个这个卧室怎么生活？
2: 这真的是大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对呀，所以得问您呢。
3: 我听明白了，就说啊，这个房子这个问题这么多，是怎么解决的？
1: 对呀，
3: 这个您别着急，这个谜底呀、就在谜面上啊，一会儿啊和嘉瑞老师一块儿参观体验一下就全明白了。
1: 好，
2: 太好了，我就知道咱们益丰方圆的智囊团特别的给力，施工建立也是很给力，而且设计师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独到。那今天的这些难题呢，咱们的智囊团都是怎么解决的？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好嘞。时光晃呀晃，怎么讲你
2: 有多重要，回忆刚才杨总说啊，谜底就在谜面上，
1: 对，
2: 那我们要好好的参观一下。
1: 他这个餐厅我发现了，妹妹，它的功能性真的挺全的。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咱们后面这个定制家具。您看看啊，咱们的鞋帽柜、餐边柜还有储物柜，三柜合一了。
1: 而且你看它的形状是 L 型的，这是我们益丰方圆定制家具的优点呢、
2: 是的，
1: 而且你还发现它巧妙的把这么大一冰箱，
2: 是的，都进去了。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地板是通铺的，
2: 是的，跟里面是连成了一体，都是这种淡淡的奶白色，
1: 没错，
2: 非常的漂亮和干净。
1: 还有一个特点，家人看见了吗？多少个插座啊？
2: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您要多少我们给您装多少。
2: 是的，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您发现没有啊？整个这个门厅啊，动线特别的合理，
1: 对，
2: 又可以当门厅，又可以当餐厅，而且厨房、厕所呢都在这一边，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咱们去看看这个老房子装修的卫生间和厨房到底怎么。一样好不好？
1: 接下来我跟家人分别带着您参观参观。
2: 这就是咱们的厨房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功能非常的齐全，尤其是这个 L 型的橱柜，我非常的喜欢，可以把锅碗瓢盆都放进去。而且您看看，这边是炒菜区，这边是洗涮区，功能布局非常的合理。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洗衣机给完美的嵌进去了。我们都知道老房子的空间小，洗衣机一般都是没有地方放，那把洗衣机呢嵌在了这之后啊，咱们洗衣服的时候就不用跑来跑去了，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咱们的墙面、地面还有地砖呢，都是这种浅浅的颜色，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打理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小户型的厨房啊，真的是小巧精致。那小户型的卫生间改造的怎么样呢？我们就跟随着浩世强去看一看。
1: 哎，观众朋友，您看啊。经常您会看到浩世强我啊，比方说主持个节目啊，表演个节目，今天给您展示一下，我会的多着呢，我给您画张画啊。您看啊，这个图上的这个卫生间呢，就是今天我们参观这个业主家他们家原来的卫生间，太小了，就是一细长条，那么我们在这上给它改造一下。哎，拆改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接下来啊，实际的带您参观一下。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卫生间这个门。这个门呢，我觉得在这种小户型的这个设计里面特别的实用，它既保护了主人的隐私，又不占用更大的空间。刚才您忘了，我在这个画画的时候不是有一条线吗？哎，就是这个部位，等于我们设计师巧妙地借用了人家这个业主家的厨房的面积，把我们原来这个细长条的这个卫生间，哎，您看了吗？改成了一个多边形的布局呢，更加合理了。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改造效果，多亏了我们的益丰智囊团。那么我们这智囊团里呢，有非常专业的专家，还有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主要还有非常到位的技术，非常精湛的施工团队。那么接下来就把我们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4: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53平，一室2厅的房子， 距离上次装修有20多年。这个房子主要存在的问题的话，餐厅光线不好，储物空间少，卫生间比较小，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做了重新的设计规划。经过改造，我把卫生间和厨房的那面墙拆除掉了，这样不仅增加了一个带有箱体的储物空间的浴室柜，然后还旁边设计了一个小平台，可以用来放一些洗漱用品。然后卫生间门的情况下，我还做了一个外开的 PT 门，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内部空间，开起来也比较方便。卫生间借用了厨房的面积，这样厨房会不会显得拥挤呢？下一步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厨房的面积虽然缩小了，但是我要把左边的镜面墙整体的拉直，这样把原先不太好利用的储物空间放了一个嵌入式的洗衣机，这样整体的台面做了一样的高度，使整个厨房的整体性更好一些。
5: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观众朋友们，你看了吗？郝志强又来给大家画画了。你看啊，我们原来这道门是这儿，这个现在通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改造，给它改成到这儿了，看到了吗？那么原来这个门洞的位置又变成什么了呢？
2: 这我看这个图还真的是不太明显，
1: 对呀，
2: 想象不出来，要不咱们实地去考察一下。
1: 好嘞。哎，家人，你看，这就是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门挪到了这个位置。
2: 哦，这些门是在这儿的。
1: 对，你看它原来这个门洞，它改成了一个玻璃砖。
2: 是的，我觉得显得整个房间更加的明亮通透。
1: 对，因为它采光就解决了嘛。你能发现吗？它这个客厅实际功能性很多。
2: 哦，我发现了，它除了是客厅，这个沙发还可以变成一张沙发床。
1: 对，
2: 这就解决了一家三口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回来没地儿住的问题了。
1: 太聪明了。接下来咱们参观一下他们家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阳台。
2: 走。这个阳台啊非常的温馨，我觉得不仅可以晾衣服，而且可以做一个茶歇区，喝喝茶呀，然后在这吃点水果什么的，晒个太阳，别提多惬意。
1: 没错没错，你看，就这么点的空间还做了个柜子。
2: 还真是，这个小柜子放满了东西，再也不杂乱无章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设计师高明在什么地方，不管你面积大小，人家设计的合理，这才是最好的。
2: 没错，这个卧室真的是不小啊，我看到咱们一峰方圆的定制家具了，一个大衣柜，可以把所有的杂物还有衣服都放进去。哎，傅老师，我特别喜欢那个梳妆台，女生在这化化妆，或者有时候当个写字台啊，用用电脑也特别的方便。
1: 对，哎，你说到这个衣柜，我发现它一个特点，它没有做到墙体的最边上。
2: 哦，
1: 因为它那隐藏着一个储物间。
2: 哦，这样就不影响这个储物间的
1: 开
2: 拉门，
1: 你进去出来拿东西它就不碍事儿了。后面其实还可以放很多的柜子沙发都没有问题。
2: 其实不需要了，傅老师您发现没有，除了有这个储物柜，这边有个储物的空间，
1: 对，
2: 还有一个地儿可以搁东西，您找找。哎呦，没错，这个床一拉开就是两个大柜子，又可以放下不少的东西了。
1: 对，也就是说您家里有多少东西都可能收纳了，是吧？
2: 是的，
1: 甭管你在家装方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碰到我们一峰方圆，就是那四个字儿，迎刃而解。
2: 没错，因为咱们有家装智囊团，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的杨总。那接下来有请杨总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哎，
3: 咱们今天啊，这套房子的特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老房，一个是小户型。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现在的老房的格局啊，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小户型这个老房改造是迫在眉睫，如何通过设计让这个小户型空间扩容，居住起来更加的舒适便捷呢？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这里边的装修秘籍。首先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提升储物的空间，增加功能区。那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啊，这个定制家具设计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设计的功能也非常的多啊。这里边有鞋柜，有挂衣服的，这边呢有餐边柜啊，上面是储物柜，而且把这个冰箱还能放在这个位置。我们还做了一个宽窄柜的设计，而且宽柜和窄柜之间做了一个斜切角设计，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自如。第二个呢，就是不做复杂的吊顶，我们使这种石膏线啊来代替，经济实惠而且还美观，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感。
6: 第三个呢，就是整体配色。那我们整个空间的配色呢，是以浅色为主，这样整个空间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的通透。第四呢，就是巧用阳台。阳台的空间呢不是很大，而且这个客厅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拆除了阳台的门帘窗，这样的话让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融为了一体，也就是说化零为整。这样一个空间两个功能，既有会客区啊，也有晾晒区，也是非常的方便。通过以上的装修秘籍，也可以让小户型变成大空间的效果，居住起来啊更加的舒适美观。大家看到我们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漂亮哈，那这也是我们
7: 658
6: 定制方案里边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通过参观李先生他们家这个房子，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无论您在家装方面碰到什么样的难题，只要碰到咱们益丰方圆的家装智囊团，我们全能迎刃而解。
2: 没错，
1: 是吧？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问问李先生啊，您对您这个房子总体的装修到最后的效果还满意吗？
8: 啊，非常满意，非常满意。设计呢也比较新颖，同时呢服务也比较到位，合同呢一次到位，最后的价钱也是合同价钱，
1: 主要是价钱啊，
2: 对对对，没有任何再多出来的费用，让人特别的省心。
8: 是的，
1: 对对对对。
8: 啊，这个玻璃墙设计的比较有特点，同时呢，采光也非常好，总的感觉非常满意。
1: 当初这个玻璃墙的设计是您提出来的，还是设计师提出来的？啊，
8: 肯定是咱们益丰集团的智囊团吧。
2: 哎，我想问问李先生是怎么找到咱们益丰方圆的？
1: 对啊，
8: 是通过朋友。朋友呢在看这个北京居家卫视的时候看了这个设计以及这个改造的这个节目，感觉非常好，所以呢，
2: 那您的朋友啊也是在咱们益丰方圆装修过了之后推荐给您的是吗？
8: 他们家准备装修所以呢提前让我先试了一把。
2: 那您朋友，您还挺信任您这个朋友，他并没有装过。
8: 不，我更加信任我们益丰集团。
2: 哎呀，说得太好了。那您装了之后，您朋友是不是也得装第二套了？
8: 啊，那他肯定看到这个结果以后也非常满意。
2: 满意啊，
8: 也有这种想法吧。
2: 之前您装修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好多的老家具啊？
8: 是是是，益丰呢帮助我们免费搬家同时呢还储藏家具，等装修完了以后呢，又给我们重新的搬回来，服务非常周到。
2: 这个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
1: 对，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

0: 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需一副永士力智能花镜，
1: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呢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个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着，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那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它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士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 您来过镜，倒过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的多少。

0: 二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要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六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对不起，喂。
1: 我每天上班加班，
0: 培训应酬，真的挺疲惫的。刚才情绪有点失控，别介意。
1: 你不知道
0: 每天我多想你。
1: 我每天起床的动力就是想到你，我希望一睁眼
0: 你就在我身边啊，
1: 像人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别生气了好吗？我错了。

0: 得啊，以后咱们应该找个医院附近跑，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离 ICU 近啊。这样是吧？
1: 对，热个身。
2: 小黄，
1: 那今天取消。
0: 不是，那不好意思啊，改天约你。嗯。白叔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没陪您去广西，应该当面跟您说。
2: 行了，我都知道，是小何那丫头不让你去，你就别替她打掩护了。
0: 那你应该知道我跟小何已经分手的事儿了。
2: 都是小何的错，他伤害了你，我替他向你道歉。哎，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小何没骗我，我很感激的。
2: 哎呀，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小何跟我们说，他跟你分手了，他妈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呢，就跑回学校去住了，一直没回家，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本来呢，我就不该插手你们的感情，然后现在呢，我就更没有资格再要求你为小何做什么。可是，我们是真的担心他。小华，你家在学校啊，能不能抽空帮我们去看看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只要她平安健康，以后不管他做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反对的。
0: 好，白叔，那我抽空去看看他。
2: 谢谢你，小华。
0: 不客气。
2: 我女儿要是先遇到的是你，该有多好啊！
3: 胡可佳，你们谁听说过？是一个9岁的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孩，她的作品我看过，天赋惊人。她的父母准备给她办一次慈善义卖，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给治疗自闭症的慈善机构。这个项目你们谁有兴趣？黄一梅啊。
4: 我不太想负责这个项目。

0: 晚上吃什么？
1: 黄玉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Tina 当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个项目给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明白？
0: 我知道，但是我有别的安排了。
1: 那除了老板，谁能安排你工作？
2: 我要去法国。
0: 我要见 Eric。
1: 男人比工作重要是吗？啊，在你心里，你只是做了一次策展人，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你就已经手拿把攥了。
0: 可是他现在需要我呀。
1: 你觉得这理由听到能准假吗？
0: 能吗？哎，合同我这周内一定催回来，宣传册的设计方案也已经确认了，这周就可以下预付款订单，需要您确认一下。休假前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
3: 这么说来，你这个假我是非逼不可了。
0: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他威胁上我了？
0: 我行程都安排好了。
3: 为了几天的浓情蜜意，把工作都牺牲了，这样值得吗？
0: 值得。
3: 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
0: 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我也不觉得这个想法比别的低一等。谢谢。
3: 根据你的表现，这个随时生效。
4: Monsieur Martin, enchanté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Enchanté, mademoiselle. Vous les portons par les. Merci. Cigarette?Merci, je n'en fous pas. Un tassi de thé? Volontiers, j'adore elle. Lady verte, herte. On ne va pas en bas une

我多希望一睁眼你就在我身边，像人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没敢告诉他我是你朋友。
1: 为什么敢？
0: 那晚之后你是连续两天啊，一没声音，二没图像。我判断啊，要么就是他给你派了一巨艰巨的任务，要么呢就是他的出现影响了你的情绪，所以这人是被你迁就来的。
1: 照一面你就看那么明白。
2: 给你水。
3: 谢谢啊。
1: 你说我找
4: 你要真想拒绝当时就拒绝了，之所以纠结到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放不下他，你还想见他。
3: 我放得下了
4: 不要说起嘴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

0: 勇士里只能花进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

0: 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呢，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 儿子能看曲谱

0: 头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因为好像有这儿有，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长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

0: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1: 好。
0: 随意。
2: 谢谢。露露是谁啊？
1: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2: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1: 她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再说在这边大家相处都很轻松的，没那么沉得慌吧？你介绍一下。宋先生，宋太太，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1: 嘿，琳琳呐 ，Come to see. This is my girlfriend Rosie， 王一梅。

嗯。

0: 巴黎街道很乱，你不要一个人瞎跑。魔术。喂。
1: OK，je vais tout de suite au bureau.

0: 这合约需要您签字，放这儿吧。
1: 巴黎很美，但我不属于这里。人是回来了，心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苏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下，就什么都看清楚了？顿悟。 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在发生之前，人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纠缠、拉扯、自我怀疑。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喂，江总。啊？
1: 情况已经稳定了，但是这个年龄怀孕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建议留院观察几天，做个全面的检查。
0: 啊，好。
1: 你们什么关系？
0: 他我老板。
1: 哦，后期如果手术的话，需要家属签字，能联系到吗？
2: 六诊室，那边。
1: 谢谢。
0: 哎，怎么样？流产了吗？
3: 没流产吧？
4: 你知道了？
3: 就头两天看他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的，估计他自己都是那个

0: 不是单身吗？
1: 谁告诉你他是单身？
0: 啊？也对，没提不代表没有。那我赶紧让 Amy 联系一下员工紧急联系人，看看她老公的电话。
1: 你别，他都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
2: 要不要告诉我，让他自己决定吧。
0: 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 进步。
1: 听他在你们那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能进艺术圈也是他先生牵线。
0: 他为什么不住一起？
1: 顾老师公司在香港，听到又放不下北京这摊事儿，俩人已经分居好久了。就两个月前，听到不是去香港吗？就是去找顾老师谈离婚的事儿，估计就是那会儿怪事儿。
0: 那婚还离吗？
1: 哎，先去办手续吧。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真是没有看错人，你太懂我了。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呢。
1: 哎，医生让喝吗？
2: 我又不是明天做手术。
0: 哎，怎么就一个杯子啊？你的呢？你偷喝了我多少次酒，我还不知道吗？别装了，赶紧的。

0: Cheers.
1: Cheers.
0: 江总，孩子是顾老师的吗？嗯。不然呢？那是谁的？可以啊，江总，老当益壮啊。
2: 哎，你说谁老啊？
0: 顾老师啊，他不是快60了吗？
2: 是啊，你说这老牛跟荒地居然种上了。
3: 江总，我有一件事儿不太明白，这个怀孕跟离婚这两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
4: 小雪啊，你怎么突然来香港了？来之前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去接你啊。来，坐。肚子饿不饿？饿的话，我让你准备吃的。
0: 不用了。

0: 来，喝茶。
1: 这个，你还是签了吧。
0: 律师已经跟我说了些了，大概我都知道里面的内容。亲爱的，你就要这么点吗？公司还有你的股份呢。
1: 那些都是你这么多年自己打拼挣来的。
0: 八年了，耗了八年了，好多美好的回忆。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吗？你不后悔？
1: 你已经给了我很多，从你这儿我获得了眼界、资源还有爱情。
0: 爱情？

0: 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但是已经不能相伴了，那就还对方自由呗。
1: 离开爱人并放弃孩子，你将来不会后悔吗？
0: 既然今天已经聊到这儿了，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

我跟老顾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我们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他不肯为我搬来北京，我也不可能为了他搬去香港，放弃我北京的一切。咱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你说？ 命题创作和自由创作哪个能表达自我？当然是自由创作。结婚生孩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命题创作。我很爱他，但是我不想这辈子只当古太太，我要做我自己，所以我就选择自由发挥了。

0: 请问您找谁？
1: 小雪。
0: 让他进来吧。哎，不好意思，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告诉我就行。
2: 行，那半个小时以后手术啊，所有首饰都必须摘掉。
0: 嗯，
2: 没有净视镜水吧？
0: 没有。
2: 行，那半小时啊。
0: 谢谢啊。
1: 谢谢您啊，替我好好照顾他，叮嘱他要按时吃饭，还有别让他喝酒了，医院里面不能喝酒了。

0: 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路要走，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之前你不是问我会不会后悔吗？
1: 你不会后悔，你有坚持到底的决定。

决心，也有接受失去的勇气。

0: 好久没跟你视频了，最近怎么样？老样子，Tina前段时间住院了。啊？她也没有给我派什么重要的工作，现在不用加班了，还有些不习惯。嗯。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做策展人了。想我了吗？想。这次培训，据说我的成绩是最高的。
1: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这次的培训内容之前我都学过，再有一个月，这次管理培训就彻底结束了。Naomi已经提前通知我，说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应该是马上定定了，怎么样，是个好消息吧？
2: 那恭喜你。
1: 等着工作稳定下来，在这里
0: 待够了5年，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1: 最近通过我妈认识了一个比利时的收藏家，
0: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我想，
2: 我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分手吧。
0: 又怎么了？

0: 感谢 我妹妹这么特殊的时期你能陪在她身边。
1: 第八饼啊，
2: 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平时看着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是关键的时候心特别细。
1: 因为我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啊。不是，
0: 你老那么警惕不累呀、啊？你在这儿你警惕什么呀？你在这儿就放松一点，不用警惕啊，放轻松。哎，这红酒啊，不常喝。

0: 是应该警惕一点啊。哎，这玫瑰怎么样了？这事儿闹的。玫瑰怎么样了？哎。
1: 我先回了
0: 啊！别！好，哎，没事吧？
1: 没事。嗯、哦，
0: 不好意思，
1: 没事。然后我先回了。
0: 我开车送去吧。
1: 啊，不用，真不用。
0: 你没穿衣服？
1: 我在门口呢。啊。

0: 喂，
1: 谁呀？
0: 玫瑰，喂，说话呀，玫瑰，喂，
2: 玫瑰啊，玫瑰。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

0: 玫瑰，喂，
1: 玫瑰啊，玫瑰，玫瑰，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2: 他说什么呀？
0: 没声儿。
2: 您就打过去。

0: 玫瑰，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我跟你爸都支持你，感情上也好，工作上也好，磕磕绊绊总是难免的，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1: 大半夜的给你妈打电话骚扰她，是挨老板骂了还是跟男朋友吵架了？你知道你妈昨晚上有多担心吗？打你电话你不接，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怎么给你发短信。
2: 行了，孩子心里不痛快，别骂他了。
1: 他不该骂吗？他打完电话呼呼睡了，你倒好，一夜没合眼。你呀，从小就没让你妈省心过。我们俩上岁数了，经不起你这么吓唬。你妈要是落下什么毛病，我饶不了你。还有你，给你妈买的什么破手机呀？连个手写输入都没有。
3: 那我再给她买个新的。
2: 哎呀，买什么买？别听你爸的，都消停一会儿。哎，吃饭再说啊，消消气，别哭了。好了好了，先吃饭，吃了饭再说。
4: 吃了饭再说。
5: 我想负责胡可家的慈善义卖项目。
6: 你哪来的自信？公司的项目是你想推就推，想要就要的吗？
5: 之前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准备好了。
6: 但是项目不可能一直等你，工作也不是给你疗伤用的。
5: 是我提的分手，没受伤。
6: 先提分手的那个往往是伤得最深的那个，只有攒足了失望，才有决心说再见。这个项目我已经交给韩英了，
5: 那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6: 如果你真的想要负责这个项目，就去给韩英打下手吧。
5: 好。
3: 你这边请。
5: 啊，谢谢，谢谢。
3: 小佳。
5: 小佳。
3: 他平时呀就这样子。啊。

0: 画得真好，您坐。其实，小佳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他只是不会语言表达。
1: 画画就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0: 真的，谢谢你们承办这次慈善义卖。不管最终能筹备多少钱，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就比什么都有意义。
1: 我能跟他单独待会儿吗？
0: 哦，好，我给您倒杯水。
1: 啊，谢谢。

0: 好，吴可家慈善画展展出的地点大家找好了吗？
1: 刚拿到最后一家候选画廊的报价，这几天就能定。
0: 嗯，王一梅，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觉得吧，这一次义卖的收入呢是要捐给慈善机构的，所以呢把成本花在租金上有点可惜。我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办公区域可以利用起来，像走廊啊、会议室这些。我也问过物业，他们愿意呢把写字楼的大厅借给我们做展示空间，而且用蜻蜓的办公场所展示义卖作品，本身对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3: 对，这也是我们的备选方案之一。
4: 我觉得以这一次义卖为起点，咱们把关注这个特殊儿童的艺术类项目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0: 这个想法不错，只要不牺牲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公司策展的专业性，我是支持的。
2: 嗯，
0: 这一次的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不是商业项目，不参与考核，但是我的要求是你们都要用心。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散会。
5: 还好吗？
2: 挺好的。没事儿，放心。
5: 发泄的方法呢有很多种，你要是想哭可以去跑跑步，我可以陪你。
2: 苏苏，
5: 毕竟你是我招进来的人，你的工作状态我也得负责。

0: 儿子，你电话。
1: 哎，我接，我接，我接，没事，我自己接。你到了啊？我马上过来。
0: 交女朋友啦？
2: 没有，一块锻炼的朋友。不信不信，您跟我一块去健身房。
0: 行行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有情报。嗯。
2: 哎，他没情绪不好，影响工作吧？
3: 不但没影响，晚上还更专注。啊？
2: 那是不是怕闲下来胡思乱想啊？挺好，要都像我妹这样的，你们当老板的巴不得手。

你们俩打架全是练的。江总早。

0: 他越是绝口不提吧，我就越觉得不对劲。
1: 跟我也什么都不说啊，话少了好多。
0: 你说白天还可以拿工作麻痹自己，晚上你一个人才是最脆弱的时候。
1: 脆弱倒没发现，就是乖巧的吓人，不顶嘴也不耍赖了。听我爸说啊，每天吃完饭就躲进他自己屋里面去看书，安静的跟快入定了似的。
0: 他还在学法语啊？
1: 不是，看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书，巨老厚的。我、哦，哎呀，哎，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在您到身边？
0: 快，明天。
1: 明天？你别蒙我呀！你不责任，明天。

0: 名字叫小黄瓜，青椒盖里起到讲加热。
1: 不好意思，侬能再讲一遍吧？
0: 那清桑还是侬没听懂啦？今天我三明治加小黄瓜，青椒盖里起到讲加热，搿记侬听清桑了吧？哎呀，我搞糊涂了，我点眼菜哪能介吃力个啦？
2: 哎，侬好，侬要点啥物事？
0: 今天我三明治加小黄瓜，青椒盖里起到讲加热。
2: 阿姨说她有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橄榄、千岛酱，并且要加热，对吧，阿姨？
0: 对啊，那可能服务态度哦，什么不把阿拉倒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2: 稍等，阿姨。
1: 谢谢啊。
2: 客气。
1: 你上海人？
2: 不是，我东北人，延吉呢。
1: 哦，
2: 我是来上海有些年了，如果你想学上海话我可以教你。
1: 谢谢。
3: 他打什么工啊？你回邮件告诉他，让他好好读书，别操心钱的事儿。我跟他说他不是不听吗？啊，那一会儿见面说。
4: 哎，振华，哪天请小苏来家吃个饭呗。
3: 干嘛？
1: 我们想你妹了吗？
3: 想我妹了，给我妹打电话，跟人苏光正有什么关系啊？
1: 听你的意思，没亏什么事都跟他说，让他来家一起聊聊呗。
3: 哎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事儿，又不是我妹的保姆，也不是你们的情报员，犯不着为了一顿饭。哎，你们这圈子斗到南极去了吧？我跟你们说了，她不是我女朋友，这怎么回事？
1: 不是女朋友也是朋友，让我们见见呗。
3: 那他去几天啊就找了个工作？是苏教练亲自调教过的，找个兼职工作易如反掌。
5: 你不用怕我话，该说的我都会说，不让说的威逼利诱的。
3: 我就说嘛，一顿饭想收买你，我妈真是想多了。
5: 什么意思啊？
3: 他想让我带你去我们家吃饭啊。是作为我妹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哎，不对，是我朋友，但就不是那个见父母那种。那也见到我爸妈了是吧？但不是男女朋友。
5: 王振华，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嗨，你好。菜都合口味啊，看您没怎么吃啊，是不好吃吗？
1: 不是，挺好吃的。
0: 是挺好吃。您是不是喜欢我？
2: 我当然喜欢了，你才貌双全、玉树临风的，我妹都喜欢你，我当然也喜欢。
0: 你能不能别换了？你看着我，跟你前女友那种喜欢是同一种吗？
2: 不是，咱俩是师徒情，苏教练带学生嘛，师徒情。
0: 那就好。
2: 哎，那胳膊上伤怎么弄的？
1: 你看出来了，说明你注意到我了。
3: 我是注意到你了，您连着来了一个星期，每次都找我点餐，每一次都点一大桌，而且基本上不吃。
1: 因为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
3: 你啊，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成功引起了我反感。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
1: 对不起，我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表达一下歉意啊？你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0: 在店里叫我服务员就行。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
1: 那个，你会游泳啊？啊，我们到时候约着一起呗。
0: 好呀。
1: 小芳，你也来呗。
2: 我不会游泳。哈，
1: 你块头那么大，居然不会游泳，旱鸭子。哎呦，行，我们到时候有别的活动叫他。
0: 好的。
1: 哎，那我走了啊。
0: 拜拜
3: 拜拜
0: 拜
3: 拜。
0: 您
4: 都别迟到啊。
3: 哎，好。
0: 哦，车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3: 哦，好。

0: 年升职了，工资涨了不少，想换个环境。现在工作确实是轻松了很多，但是太
1: 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
2: 后，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1: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3: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哎，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2: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你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1: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2: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哎，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啊，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3: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2: 对
3: 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嗯，
0: 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你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儿来一块儿，嗯，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回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值得有面。吃得放心呢您就选
3: 北京老字号
1: 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

0: 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1: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儿把把关，好不 好？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2: 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嗯、这都太、嗯、都快赶上我肩宽了。嗯，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3: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嗯，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2: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嗒巴嗒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2: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3: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
4: 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
2: 此外呀，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2: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3: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

0: 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1: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
2: 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3: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0: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是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3: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1: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3: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3: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1: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3: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1: 行吧行吧，
3: 哎，
1: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3: 对，
1: 总共是65小袋。
0: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1: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0: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3: 大家伙儿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儿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1: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3: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哎，让此时此刻哎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
1: 行，
3: 哎，
1: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3: 行，
1: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3: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呀，我是来迟了。我刚才呀抢了两组，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河的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河的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五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嗯，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晶型材窗啊，我们现在

0: 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

0: 银子啊，这画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
1: 啊，
0: 5000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办，拿起这画来呲了。

一双大眼睛就好像两颗白水银当中含着这么两颗黑水银，灵动至极。你看这个样子多么的滑稽，扑哧，秋香啊笑了。唐伯虎一看，嗯，这可是一笑了。各位，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可是一笑。这一笑笑的唐伯虎啊是神魂颠倒，笑的他是半身酥麻，笑的他连北都找不着了。唐伯虎看着秋香一行人等坐着轿子下山了，他可为难了。怎么呢？我是追呀、啊、还是不追呀、啊、不追我跟秋香这缘分就算断了，追我一堂堂的解元满山追大姑娘玩。再者说了，我追上我怎么说呀、啊、人家家里人又把我攥住了，砰砰砰问我你干嘛呀，我怎么说啊，我还上茅房，多丢人呐、啊、哎呀，左右为难。可是这几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山根底下了，唐伯虎真急了，一哈腰蹭把鞋脱了，一抬手嗖扔上去了。干嘛呀？我算一卦吧，鞋落下来，鞋尖要是冲庙门呐，我就追下去；鞋尖要是冲寺庙啊，那我就进庙烧香，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哎，人的命天注定，我一切听老天爷的，嘿嘿，就看这鞋往哪儿落了。不对，怎么还不下来？抬头这么一瞧啊，哎呦，这鞋刮到树枝上了，在上头还晃悠呢。呵，唐伯虎心里这凹头，也不能再耽误功夫了。他把心一横，爱谁谁吧。一只有鞋，一只光脚，一抬腿，噔噔噔噔，追下来，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大船呐离岸了。唐伯虎抬眼这么一望，看见秋香和众丫鬟都在这船上呢。唐伯虎近乎看秋香了，脚底下的水坑也没看见，脚底板一滑，日啪，一大马趴就摔出去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唐伯虎啊摔惨了，帽子也掉了，扇子也撕了，衣服也扯了，满脸的泥呀、啊、俩眼睛直冒金星，摔得唐伯虎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唐伯虎心说，得了，既然趴下了我就再歇会儿吧。为什么？刚才这腿跑，好家伙，从山上的追下来啊，够劲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问题是我白追了，人家秋香坐船走了，我还怎么追啊？我跟秋香啊这就算完了，我们家祖坟呢也甭打算冒青烟了，要真打算冒烟呢，我就烧把树叶子得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从这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是那种沙哑的歌声，哑成什么样就给人的感觉特别难受憋屈，听完了以后有火发不出来的那种哑。妹妹你大胆你往

唐伯虎顺着声音望去，就见芦苇边上有一只摆渡小船，在船上站着这么一个大汉，正在那儿引吭高歌呢。唐伯虎一瞧，哎呦，这是我的大救星啊，赶紧吧，蹭愣他就站起来了。这会儿哪儿也不疼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小船边上，一使劲本儿，他蹦到船上来了，上来就喊，快走快走快走。这大汉正在这儿唱着高兴呢，让唐伯虎给打断了，满脸的不高兴，快走快走快走，什么呀快走，不是你这不是摆渡吗？是啊，那也得问问价钱呢。嗨，还问什么价钱，打表就完了吗？啊，你拿我当出租车了？哎，那可不行啊，我这是摆渡，告诉你一口价一两银子啊。好好，给你一两啊，快走快走，看见了吗？啊，前面给我追上那艘大船，嘴船啊，二两啊。好，给你二两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三两。行行行，甭说三两，来，给你五两，赶紧追赶紧追。这大汉一看见五两银子，真卖力气，没一炷香的功夫就来了个船头挨船尾，追是追上了，怎么跟秋香见面啊？人家都在

0: 在船舱里头呢。唐伯虎一想，我直接上船这不太可能啊，我站这儿扯脖子喊这也太唐突了，这可怎么办呢？哎，他抬眼一看见这个大汉呢，有主意了。我说这位大哥，刚才您这歌唱的可是不错。大汉一听这话，一屁股差点坐在河里头。你从哪儿听出来我这个歌曲唱的好啊？啊，我这是沉鱼落雁的歌曲啊，闭月羞花的嗓门。哎，我这是打柴的听了跑啊，打鱼的听了梦，大姑娘听了骂，老太太听了哄。我是上不了天面，进不了歌厅，我这算自娱自乐。哎，那要是有人花钱请您唱，您唱不唱？呵，你可别开玩笑了，谁那么缺心眼啊？你以为都跟王月波似的呢？是，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哎，不开玩笑。这样，我拿出十两银子，刚才加上那五两，一共十五两。您要唱得好，我还加钱。不是怎么着？您真想听啊？啊，真想听。那我可就唱了，唱吧，妹妹你，别冲我唱啊，那冲谁唱？冲那大船唱。还告诉您这词儿不行，唱什么词儿啊？扶耳过来。这唐伯虎啊，对着这大汉耳语了几句，这大汉听完了直皱眉。哎呦，我说这位先生，您跟这个大船上的人有什么仇啊？那你甭管，让你唱什么你唱什么啊！还告诉你“秋香”这俩字一定要清楚，哎，声音洪亮。行，不是这要捅了娄子可怎么办？我盯着呀。啊，行了，既然您盯着，我就敢唱了。呵，这大汉把胸脯这么一舔，扯开嗓子，连喊带唱：“秋香，我想你。”秋香，我想你想的要睡觉。秋香哎，我心里边乐的是呦啊呦啊呦，我嘴里边净个啷个里个啷。秋香她不说话是对着我来笑啊，我知道那秋香是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秋香上花轿。唱的这叫一个难听啊，唐伯虎啊直堵耳朵，就这个还招手呢，那意思接着唱。这大汉啊真实在，一遍一遍的就唱上了。那么他这么唱有没有人听见啊？当然有了。老夫人回到船上累了，家人们伺候着刚睡着，他在外头唱上了。老夫人机灵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心里话什么事啊？这是谁裤子撕了？不是，喊冤呢，也不对，骂街。不，好像啊，谁拿那铲子夸着锅底。哦，泡沫塑料蹭玻璃吧？呵，老太太把这点难听的声都想起来了，其他人仆人也都听见了，谁也不敢乐呀，可把秋香气坏了，心里话谁也这么讨厌，唱。唱你妹呀！唱，当时这秋香端着老夫人这盆洗脚水就出去了，也没看是谁，冲着这小船哗一下就泼下来了，这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到唐伯虎身上了，给唐伯虎来了一落汤鸡，啊，顺着唐伯虎这脸呢直流泥汤。那位说：“老夫人这脚怎么那么脏啊？”啊，不是。他不刚才摔了一大马趴吗？满脸是泥呀、啊！这会儿加上水，可不是往下流泥汤吗？这一泼的，他也唱上了，倒水了，全湿了。你不该用水把我脚倒水了，全湿了。你的这水味儿不好，哎呦，西瓜脚。这功夫，春夏冬仨丫鬟都跑出来了。带着十几个仆人，一人一盆水，这腿泼哟，哗哗哗，泼着这大汉都急了。张嘴直嚷：“别泼呀！”又一大盆水哗下来了。这一下啊，这大汉嗷的一嗓子都蹦起来了。这一泼，落地之后满脸通红啊，都快哭了。哎呦，亲呐，别拿开水泼呀！秋香看着他们这狼狈的样子， 又笑了。唐伯虎一看，二笑了，看样子我跟秋香这段缘分有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2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刚才这几对年轻的演员您看呢，说的可都不错。有啊，岁数跟我差不多的，有年龄比我啊小个1-2岁的，都是一块长起来的，我们都是啊一块学的艺。谁呢？有我，有徐德亮，有英宁，还有高小攀、尤宪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5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10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8月节。到8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呀、啊、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叫孟饭鬼。 他自己都说缠人老孟，他教我们不好好教，他看出来了，这帮孩子心里长草，都憋着早回家，我可不能让他们走，放了鹰不成。他诚心耽误功夫，晚放学，高小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呀、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见没？约一块，约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嗯，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那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蹲着去了。高小攀，高小攀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地儿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儿。嘿，到你这儿蛮明白啊，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到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哦，把月饼往这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有盘古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式大战蚩尤氏，投畜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献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是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 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老板说不懂。看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高小盘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又把赵国也给吞了，当然魏国也完了。高攀一看，我这块月饼也完了，这就完一半了。这就接着讲，北燕国、南楚国、东齐国，就剩一块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哎，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高小攀眼泪都下来了，老师，您一国都没给我上啊。废话，小小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是掌握不了。你掌握得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月饼真好啊，没吃够。 孟掌柜馋呢，还想吃，不够啊。孟掌柜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渣儿，这渣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盖，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叫席卷三秦，他全吃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9: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十六七年，啊，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儿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话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儿。测字的一看，哎，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
朱字，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十二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十点钟吗？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听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十点钟，十二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它的灵吗？”正说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一嘴巴。你想想，四姨太身后的四个马鞭呢，背着盒子枪，带着大砍刀皮鞭子，这头打，兵帮五四枪托子稀里哗啦，脑袋七个大包，还一大窟窿。赶到下午呢，这哥仨又到一块儿了。

看这测字的有点意思啊，还挺灵。怎么呢？老大说了，你看，说请我吃饭，真有人请了。这顿饭花了8.4元，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李福尼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嗯。老二说，我跟你说没有，让你回家，让你回家，不听啊。什么不听啊？大个儿哥，跟我走，找测字的去。干嘛呀？干嘛？找他没完，算账。老大老二说，我们不去。为什么呢？人家比方说测字不灵，你找人家去，你有的说。人家灵了，这你跟人说什么呀？说什么？当然是有的说了。啊，咱们哥仨测的同一个字都是猪，凭什么大哥有人请吃饭，二哥有人送衣服，我挨揍啊？老大老二一听，对呀，走走走，找去。到那儿呢，测字的要收摊了。哎，别走别走，我们来了。哟，一看这三位，怎么样您呢？灵了吗？您这位，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饭了。哦，这位您呢？老二说灵了，你看衣服人送的。这位您呢？老三说，废这话你还看不出来吗？嗯，骑个大包还一大窟窿。灵了，您找我干嘛？找你干嘛？当然是有的说了。我们哥仨要说测三个不同的字，可以三样结果。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衣服，我挨顿揍我认了。我们哥仨都说同一个字，都是这个猪字，凭什么有人请大哥吃饭，有人送二哥衣服，我挨揍啊？说。测字的说，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嘿，您看呢，您大哥先测这个字是猪字，猪圈里头养着猪啊，他测一个猪字，这叫肥猪拱门。肥猪头一次拱门，这个猪的主人呢一看，哦，肥猪拱门一定是饿了，给弄点猪食拌拌喂了。老大说，得，我成猪了。那么这位呢，您呢是也是猪字，这肥猪二次拱门。哎，这猪的主人就想了，你看给他吃的了，吃饱了，怎么还拱门呢？哦，天凉了，哎，冷，给续点稻草，这是有人送件衣服穿。那凭什么我挨揍啊？是啊，您是肥猪三次拱门，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拱门，不揍你等什么呀？

0: 位在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1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新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哦，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10000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儿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

0: 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那儿，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怵。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对方，对，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哎，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2: 会有改变，
0: 对吧？
2: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哎，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你得处
1: 他好像是。

0: 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然后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怎么笑成这个样？
2: 我就说您
1: 同感是吗？
2: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老实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是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是
1: 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3: 您喝酒吗？
4: 我不怎么喝酒，以前喝点，喝啤酒，以前喝点酒，
3: 现在完全不喝了，
4: 不喝了，现在不喝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12岁，
0: 行吧，大一轮哈，
1: 大一轮，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3000块钱，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得少，我是这么想。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也挺好。
6: 不尊重女的，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0: 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等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1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两百块钱，你什么怎么着的。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 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孩子一样。嗯、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

0: 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嗯，然后直到下车。
1: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0: 原来会一点，
1: 会说他几句吧。
0: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嗯，
1: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0: 还行吧，我觉着，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2: 年轻的时候你是直，直是不会修辞。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0: 对，
2: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是你层次提高了。
0: 这要学。
2: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0: 对对对，
2: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0: 对，
2: 这不叫装。
0: 对，
2: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嗯，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嗯，原来就是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0: 就是孟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
0: 对，
2: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对，
0: 这厉害。
1: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2: 是的，
1: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0: 呀，反正我觉得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1: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0: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或者志愿兵，因为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
1: 以失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0: 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10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3期了。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是个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1: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啊。
0: 对，
1: 对吧？
0: 结合的很好。对，相对来说吧。
1: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啊，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0: 就是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做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做大一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3: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1: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0: 让吴老师朗诵吧。
1: 来，
0: 没有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1: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
4: 一人一段，
1: 您要发挥您的优势。
5: 可以，对，你也可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好，
6: 我是朗读俱乐部的。哎呦，
1: 太棒了，
0: 那行，
1: 太棒了。
7: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悦。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

0: 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1: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2: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1: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他们是两口子，
5: 对啊、哦，两口子，
0: 我们俩是对。
5: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6: 那他不
0: 见得，我们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5: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6: 40年了。
0: 40年。
6: 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个时候。
5: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6: 谢谢各位。
5: 在我们这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7: 模范，
5: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0: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子弟。
7: 哎呦，真好。
0: 我们也是父母都是军人
5: 哦，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6: 对对对，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是军人，然后
0: 我
6: 弟弟弟妹都是军人，
0: 对，
6: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5: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6: 是的，是的，
0: 对，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7: 对，挺不容易的。
6: 对，
0: 很不容易。
7: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0: 对，
7: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0: 是的。
6: 嗯，
0: 我们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包容。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6: 对，
0: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6: 老是分居。
0: 对，一直都分居。
6: 长期分居。
7: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6: 退休以后应该10年有了吧。
0: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1岁。
6: 对，
0: 我们退休之后
7: 看着不像，
0: 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退休
6: 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0: 对，
6: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的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4: 而且觉得看到优点，
6: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4: 那就不吵了。
6: 不是，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比如对一件事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他，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8: 对，其实
6: 所以才能这样长久。
8: 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儿，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儿马上接着。
6: 对，
8: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

0: 就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儿？这男的说了，说30，说20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幽默，
0: 嗯，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2: 对，
0: 这边这女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1: 是的，
0: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两个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2: 要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着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我说，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3: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啊？
2: 就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3: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

0: 请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嗯，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2: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
0: 嗯，
2: 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他其实比我大7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
0: 多帅，那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0: 迷住了
2: 啊，对，是有点就那个什么气质那什么各方面，
0: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2: 生活了25年吧，
0: 哇，
2: 嗯，23岁，然后25年，当然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忍着，
0: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是，
2: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3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嘛，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0: 问题在哪儿呢？
2: 3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那么凑合着吧。因为我觉着才48岁，我是凑合着这一生就完了，我说这有点太不甘了，我这人太冤得慌。而且我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嘛，我觉得这人就生命很短暂，就不要去为难自己了。当时就开始是觉着，因为他是做个体的嘛，就是经商的，他得考虑投入产出比，他得考虑这个，所以他不提。然后呢，当时我嫂子说的，我挺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虽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0: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2: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3: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就散，就好聚好散，没有必要忍。
0: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2: 啊，对，
0: 哦，
2: 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0: 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2: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还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0: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2: 10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0: 其实你看，你这两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2: 对，
0: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2: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
0: 嗯，
2: 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后
0: 边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4: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2: 对，
4: 他甚至超过父母，
2: 对，
4: 因为他伴你死去，
2: 对，
4: 对吧？
2: 嗯。
4: 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3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 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您的角度就摆正了，您想哦，我们相伴三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他人家他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5: 对，
4: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面的，
2: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4: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三个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2: 到场的，
4: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三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5: 对，
4: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5: 对对对，
4: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否则的话就是哎，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2: 不能，
4: 不是那样的，
2: 不能不平衡啊，
4: 就是这两点，
2: 一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4: 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可能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0: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孟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2: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0: 没错，
2: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满堂儿女管用。哎，
0: 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月姐她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要怎么样的，她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她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2: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现在已经悟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那个什么。
0: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6: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2: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6: 他敢闯敢谋，
7: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了，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嚯！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对1个性化定制。
10: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 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闲在这儿是
5: 那股精气神。
11: 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是怎么来阐释和表达的？然后更好的走进这个文化，感受文化，体味文化。

0: 铿锵鼓点激荡舞台，被誉为中华战舞的潮汕英歌舞，凭借刚劲威武的姿态火爆全网。而此番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英歌，正是以国家级非遗英歌舞为核心，结合潮汕侨乡下南洋的家国故事，用现代舞剧形式让千年岭南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舞剧英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巧妙地将传统英歌舞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把潮州木雕、潮汕成人礼出花园民俗、传统铁枝木偶戏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展现给观众，更极富创意地还原了大众熟知的潮汕牛肉丸捶打场景，古今相融，雅俗兼具，全方位解锁岭南文化底蕴。
1: 香云纱哦，这也是非遗的吧？
2: 对，是非遗的。然后这个是真香云纱
1: 哦，很贵的这个。
2: 对，
3: 我最大的亮点其实还是岭南文化，还有它带出来的一系列的家国情怀，然后一些我们那个民族的东西。
4: 一是比较有那个民族的那个文化在，第二是感觉很热闹，然后很有氛围。
5: 首先是那个锤子的那个气势啊，就把整体的那个氛围气势非常的庞大。
6: 也很强，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我们一种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和体现吧。
0: 这场精彩演出的背后是主创们日以继夜的深耕。剧中父亲角色的扮演者李奥是一名来自内蒙古

0: 者。蒙古族舞蹈舒展豪迈，而莺歌舞顿挫有力，两种风格截然不同。为演好角色，他专程采风学艺，从零打磨莺歌锤技法。南北文化、多民族艺术就这样交融碰撞，也让莺歌舞的表达更加多元饱满。
1: 我自己是蒙古舞，蒙古舞跳起来以后很流畅、很舒服，天大地大人也大。然后，但是莺歌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它加入了更多制刚的东西。然后，但是像莺歌舞，它有武术的东西，它就是
2: 对
1: 一下必须到啊，
2: 哇，
1: 都是属于这样的，
3: 哇，厉害厉害，
1: 都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我现在没拿棍，所以我感觉做的还比较那个流畅。当拿了棍以后，他那个阻力会更大，然后有些东西想发力呢，就要用特别克制和特别准确的，点到这儿，多了，啊，就是这膀子就受不了了。但是这个都是实木的，然后它本身很有重量。
3: 那我能？哦，是
1: 实木的，然后就是这个打在身上都是相当的有破坏力的。
3: 有。
2: 哦。
1: 但是没有特别的那个玩花，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花，但那样的话就得跳开，然后到处跑的那种才能玩得开。
3: 是是是。
1: 而且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去提炼过的，然后它有很多那个亮相的东西在的。然后本身的话，那个可能莺歌他的状态是一直在打，然后他们可能从早打到晚上，然后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一样，所以其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也是相当大的挑战。作为一个舞者和那个舞蹈编导，然后我们也是把它改得更适合就是在那个舞台上一点，所以都还是会和那个传统的莺歌有很大不同的。
0: 观众纷纷表示，这场演出不仅感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看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美好图景。在国家级文艺汇演的展演舞台上，奏响了民族团结、家国同心的动人乐章。

0: 不同民族的这个文化也好，还有一些风土人情的东西。
1: 各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2: 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吧，让我们也走进各个民族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是大家来了解文化这样一个途径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0: 从2021年的初次展卷到即将到来的1000场演出，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走过五载春秋，串联起一幅不断延伸的巡演长卷。五周年千场定档发布会刚结束，主创团队并没有时间回味，因为几个小时后他们必须出现在杭州的舞台上。
1: 马上要赶回杭州吧，因为栋梁那边也在马不停蹄地在进入后台的合成。
2: 每个人都会有非常疲劳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了侧台，然后大家舞场刚结束，舞美老师依旧在舞台上去检查每一颗螺丝钉，因为他们要保证演员在舞台上的安全，每一个调动位置的演员他们要保证整个节目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团队的凝聚力它一定大于自己的疲惫感。我觉得就是要把小舞融入到文艺事业中的大舞，所以每一场的坚守和坚持对于我们来说是奋进的，也是笃定的，也是有热血的。
0: 这是一场持续了五年的马拉松，只有幕起幕落，城市更迭，日夜兼程，行走之间青绿也在不断生长。电影让千里江山在银幕上重新铺展，交响音乐会让青绿由可观走向可听，品牌联名、文创开发等多元探索则让青绿从舞台意象融入日常生活。而今五载行至千场，万里山河汇于新的起点，只此青绿将在国家游泳中心迎来千场之约。千场是时间写下的刻度，但并不是青绿行旅的据点。
3: 我用这个我听到的台湾观众他讲过了一句话，说这次青绿像是送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情书。我们希望1000场的青绿是送给我们所有观众的一份情书。
4: 随着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播出九年后再度爆火，许娣饰演的薛珍珠成为全网焦点。剧中她将上海妈妈薛珍珠演绎的惟妙惟肖，洗脑的上海口音让不少观众误以为许娣是本地人，但实际上她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接演《我的前半生》，上海话可以说是现学现卖。
5: 对，他就是把后面的韵母拉长，
6: 你看他那个塞，都舌头在那儿舔着。
7: 你听得懂吗？
5: 听不懂。
7: 真的性老强的。
5: 所以你拍得很真实。
7: 真实。
5: 哦，是吧？
7: 真实
5: 他特别真实。
8: 被徐迪老师一带，我本来是上海人，我本来已经觉得我说的是上海话了，被徐迪老师一带，我就彻底不知道我说的到底是哪一种普通话了。
6: 他是我老公呀，我们还有孩子呀，我不帮他帮谁了？
9: 非是没办法，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呀？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
5: 一些皮毛的上海话其实很不地道，我自己特别惭愧，因为确实到那儿就拍戏没有时间，就是我14号到15号就拍戏了，哪有时间去体验上海人是啥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人类无论是哪儿的人，情感是一样的。
4: 许娣戏演得好，这大家都知道，但你知道吗？许娣曾是北京市曲剧团演员，1978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1997年获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北京曲剧中第一位获戏剧梅花奖的演员。这身段，这台步，这唱腔，不愧是获得过梅花奖的专业曲剧演员。要知道，他可是中国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创始人魏喜奎的得意爱徒。
5: 那是师傅啊，就是他确实是，因为刚才我每次采访说到我师傅的时候，我都会想他。
10: 就说魏老师、魏先生是位大家，还不是小家？
5: 大家，他的那种艺术造诣，我觉得是炉火纯青的。他为啥是大家？凤调大鼓是他独创的，是他老人家独创的，只有他唱凤调。第二个，北京曲剧，他是代表人物。
4: 尽管是通过影视剧大放异彩，但在许娣心中，曲剧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6: 北京曲剧应该说是在我的心里的位置是别的都不可以替代的。我一曲团，我从小就在这儿，16、17岁就在这儿，就像我的一个家。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9。

0: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这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是为了什么呢？民族歌舞剧锦兰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拉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1: 这个剧呢，主要是讲呢是，我们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姑娘，就绣娘们，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世界第一高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这世界第一高桥修建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个三个民族的刺绣产品共绣一幅锦兰图啊，献给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2: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1: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那少数民族是占了80%。咱们贵州呢，现在就是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村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也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0: 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需要一群人用一颗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光发热点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桥是连接各民族之间情感的这个纽带，也是各民族走向外界走向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这么一个联系纽带。
2: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持有8月19至21日民族歌舞剧锦兰票根的观众，即可享受黔西南州内40余个国有景区头道门票免费政策。还等什么？快来看剧吧！
3: 1927年，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4: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5: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6: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7: 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点距离。
8: 一定要正常。
9: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4: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10: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1: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
12: 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3: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伊叫沈玉玲，人在箱子在。
14: 说错地方什么
12: 人？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15: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6: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杀人。
1: 大家好。我是梁家辉。

0: 多个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得唔得噶？
1: 好，
2: 诶，强哥，强哥。
3: 大家好，我是谭坚痴，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4: 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八月十四日极限定档，选发仅五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一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5: 更改一蚊一斤贵，究竟是鸡贵定是龟贵贵？
6: 好厉害、哦！
0: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嗯啊，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1: 嗯 ，Hello，
0: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4点，凌晨4点。
2: 我有咁多耐嘅喎。
7: 根本就为咗你嚟。
8: 喺香港乜嘢罪犯都有。
0: 唉，就广东话真嘅好难啊，真嘅好难讲啊。
9: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啊，
0: 但广东话好好听。
4: 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四点填补语言空白。空腔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腔比实弹更有张力。韩延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90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酒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90年代。
9: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邪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万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是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10: 奇怪啊，有点太黑了吧，
11: 是吧？
10: 他贴太死了，不太像个
9: 老大。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面上下遍体销毁。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12: 但我看片子以后了，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90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

0: 上一夜。
1: 我们是
2: 高能玩家团。
3: 小雨，我们是老熟人了，但是听说你今天又有一个新进展和进步。
4: 没错，是我的新专辑《十方意念》，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听。
3: 我们今天也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有着特殊家业要继承的青年才俊郎家子玉。
5: 我从3岁开始跟爸爸学习捏面人儿，这是从爷爷那儿传下来的非遗技艺。有人说年轻人不再喜欢非遗，但我觉得这是最酷的职业。
6: 捏人它可以与飞速发展的时代接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捏的面人。
5: 让古老的面塑重新出发，这是我和团队努力的方向。
6: 王大哥亲王2位2世跟我共同完成了面塑版的冰墩墩。北京面人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将永远一生辉煌不磨灭。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作品，川剧的变脸。哎呦，这个作品呢，整个都是用面去制作的。为了抓住川剧它变脸的一个瞬间，所以用了2个脸谱在这上面。我还给各位老师带了小礼物，请到最后把礼品拿上来。
3: 太好了！
5: 哇，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坐姿小娃娃，
7: 很好玩哎。哦吼！哎，真的好可爱，谢谢啊，谢谢。
3: 今天咱们高能玩家团带大家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地区的
7: 千年古道、
8: 百年老街的
3: 著名历史文化地标磨石口大街。
9: 据史料记载，磨石口始于西周，闻名于明清。宣德8年（1433年）就开始有磨石口之称，是当时京都通往塞外的驼岭古道。现今金顶街磨石口成为了集文化体验和文旅休闲为一体的首都城市打卡新文化地标，未来更是石景山区历史文化风貌的最佳展示窗口。
10: 本期的主题是古韵新生，文化思存。
9: 现在我们发布时辰任务古道搬运工，本环节中需要玩家团穿上道具连体服，cos驼岭古道上的最佳搬运工骆驼。玩家团将沉浸式重走千年驼岭古道。
7: 快快快，
11: 哪里呢？
7: 能在哪儿啊？
11: 磨石口历史文化街。我一走到这条街上，首先感到的就是古香古色，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人间的烟火气，就像是老北京人那种生活的场景一样。嗯，
5: 其实这个村子呢，它盛产磨刀石，所以最开始就是磨石口。
3: 1922年，它建了一个发电厂，成为北京第一个通电的村子，经济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等于是诸村之磨石，成为了一个典范，就叫磨石口。哇，
7: 真的好有历史感。哇，瞅瞅啊，哎，这就是我们的粮行。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闻到的那个味道，
12: 芝麻的香味儿。
7: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真是什么都有。
7: 哇哦！咱28匠在哪儿呢？
12: 28匠在门口。
7: 啊，在那儿呢。
13: 你们需要打满3个空瓶子才能带走28匠。
14: 我们自己打呀。
5: 那这瓶口也太小了。
14: 我在那个网上总看这种解压视频，现在还有很多人带那种特别刁钻的瓶子去找老板，说你给我灌进去。
3: 这是啥？
7: 咱们打的时候，一手拿着瓶儿，一手打酱。
3: 哦，我们得只有一只手嘛，你右手，我左手。这俩人得配合是吧？
7: 两个人得相互配合。
11: 我们换着打吧，他们打一个，我们打一个。
3: 来吧，
5: 手艺人。
3: 来吧，
10: 宗明只能用一只手。
5: 来，
3: 先选最熟悉的。
5: 研究研究啊。
7: 两个人得相互配合。
5: 来，3、2、1，走。
14: 呜呜，拉高点，哎，这个叫凤凰三点头，
7: 可以，不错。
5: 3、2、1，走。
7: 对，好，这技术不错。
5: 行吧，能来上班吧？
7: 可以。
5: 3、2、1，走。
3: 所以这跟你手艺人有关系吗？
5: 对，我们其实捏面人的时候手就需要非常的稳。哦，
3: 都是细活。
5: 对。因为人物的面部都特别小嘛，所以有的时候就得在呼吸的间隔、心跳的间隔去操作，
3: 屏住呼吸是吧？
5: 对，
15: 流出来了吗？
14: 没有，没有。
5: 好，
7: 已经满了啊，
14: 完美啊，
7: 得以。

0: 不错。我现在要挑战难度最大的，挑战这个。
1: 行啊。
2: 刘宇只能用一只手。哦。
3: 是不是自然而然告诉我？
4: 等，哎呦，难了。危险危险危
5: 险危险危险！太难了。
4: 哎，挺舒服的。我一会儿作了。
0: 这有点难度。哎呀！
1: 哎，那边漏了。
4: 好吃。我手指说特好吃。
0: 弄完这个歌就教你一个新手势，叫花生纸。
4: 嗯，我五个手指都说好吃。
0: 你给我捏住了，别光砰咣的给我砸缸里去啊！
4: 我现在就靠大拇指在抓着了。
3: 可以了，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啊，
3: 可以了，哎、
4: 成功。
0: 哇、啊，香极了吧、
1: 嗯？怎么样？
4: 好吃。
3: 下一个。
6: 那我们来。
3: 进进进进进。哦
6: 哇！你这有俩水珠，
4: 你得让它流成一波。
3: 我先这样。
0: 哎，对对，先这样，对。
1: 我们找着规律了。
4: 哎，完美。
0: 不错不错，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好香！哇，好香！你给我擦擦手指头，给我哥也尝尝。哎呀，我想品尝品尝啊。这是我小时候的动作，哇，好香，嗯。
3: 最后一波，最后一波。哎，哦呦，你该开始了，你开始，你表演了，
6: 节目
3: 是不是？
6: 有节目。
4: 完成，
0: 完成度不错，完成度很高很高很高。怎么样，我们的任务完成的？
7: 可以，完成的非常完美。
3: 再帮我们把章给盖上，又打卡一个垫。
0: 好，哇，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个我觉得有点古香古色的意思哦，看看，
3: 这不是今昔对比吗？哦、以前这样了，
0: 旧貌换新颜，
3: 确实。
6: 这边还有对比呢，
0: 这是什么？
6: 这边呢是过街楼的遗址。
0: 过街楼。
3: 过街楼。
6: 对，其实咱们现在正在过的呢，它就是一条街嘛。这个楼呢，它是把这个街横过的。
3: 过街天桥。
0: 过去的过街天桥。
6: 但是呢，这过街天桥上呢，它有房子。哦。因为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的贸易的要塞，很多呢官兵之前就住在这个上面，在上面呢也叫桥楼。
0: 哎，我们要找的过街桥是不是旁边应该是驿站啊？
3: 对，说是让我们找这个地儿的驿站。哎，这边在这儿呢吗？
0: 哎呦，沙漏在这儿，
4: 沙漏、哦、
0: 那就是应该是在这儿了啊、
8: 哦。几位客人进来歇歇脚吧。啊，
3: 好着呢。哎，
8: 这我们道乐烧肉酒馆啊，就在咱们。莫市口大街这过街楼的西边
0: 哦，是这样。
8: 古时候它这个地方就是个驼岭古道上的驿站，所以原来啊这个来往的商人啊都在这儿吃饭休息。
3: 我们也得吃一顿，
8: 对，
3: 感受一下。
0: 哎呦，我都闻到肉香的味道了，还等什么？快进来
8: ！Follow me, follow me。来来来，请坐，请坐，尝尝我们有特色的烧肉啊。
0: 可以啊，来吧，
3: 来吧，
8: 咱们试一下。我们这个呢是新中式的烤肉，我们所有的这些牛肉啊都是从澳洲进口的，不用腌制，最大的保留了我们和牛的这个原有的香味。哇，这个呢是 M9 肋条，烧肉是最能体现出牛肋条的独特风味的一种烹饪方式。我们的牛肋条肉色鲜艳，油脂雪白，油脂包裹着牛肉，就像一整头牛在嘴巴里奔跑。这道呢是 M9 上脑心儿，这上脑心儿啊位于牛的后颈部位，特点是肥瘦交错，比例均匀，肉质细嫩多汁。你看看啊，有好看的大理石花纹，口感绵软，入口即化。我们用最最自然的方式去烤制，鲜嫩的口感和汁水的香气啊融合成两个字，满足。
3: 满足。
8: 对，
6: 旁边还有芝士是吧？
3: 哎呦，被你盯上了啊。这个地方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你为什么把这个店选在这个位置呢？
8: 因为啊，我本身就是老北京人哦。我小的时候啊，老和家里人啊一起来这旁边这个法海寺早市买菜。嗯。后来呢，我就出国了。出国以后呢，我就品尝这个和牛烧肉。回国以后呢，石景山区正在改造这条古街驼岭古道，整体打造的这个经营氛围和它理念和我特别契合。在这条街上，我们落一家这样既能继承传统，又有特色还能创新的店， 我觉得对西边整体来说是可以带给更多的消费者不同的体验。
3: 嗯，等于古道本来就是想换新嘛，所以它就吸引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和力量。
0: 虽然说是老宅子、老房子有传统的，但里面放进去的实际上是现代的，
8: 对，传承加创新嘛，
0: 对，这种融合是特别好的。
8: 那下边我就把我们好吃的特色烧肉带给每个尊贵的客人。
3: 这太馋了，
8: 来一点盐和胡椒。哦，哎，味道非常鲜美。

0: 哇，今天我觉得空气也好，景色也好。
1: 沙漏，
2: 任务来了。
0: 他们俩已经明白了，法海寺壁画艺术馆，
3: 走
4: 进去看看。
5: 哇，这是啥空间？
1: 哇，这也太美了！
0: 这是现代科技的壁画，

0: 欢迎大家来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我是艺术馆的市场总监庄瑞妍。
1: 你好，你好。
2: 我之前有幸去看了法海寺里边的真迹壁画，每天限流70个人可以去看，只有20分钟的时间。
1: 限流还限时？
2: 对。
3: 它是要保护的那个壁画是吗？
2: 而且这个壁画在墙壁上，然后如果每天有日晒的话，它会褪色，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大殿呢是用黑布罩起来的，然后你进去的时候里面黑黑的，所有的游客拿着手电一起跟着讲解员去照着这个墙。
0: 我们的壁画厅呢是运用 4K 高清显示屏，近乎原比例的复原真迹现场的原尺寸。数字化的优势就是让观众看得清壁画，看得懂壁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水月观音像，它从头到脚披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白纱，我们可以将白纱放大到极致，清晰地看到画家是先绘制了六棱花瓣的形状，每一个六棱花瓣中间呢是有48条细密的线构成的。哇，
4: 一处都能看到，
1: 这个太细致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沉浸式壁画光影秀。
3: 哇哇，整个立体的。
1: 我看这个地下，
3: 地面还有。哎呦，
1: 真的叫沉浸式的，对吧？天哪，哇哇哇，
5: 太沉浸了。大象，
3: 这是什么？
1: 宝瓶，它在浇圣水。哦，
0: 这个大象是壁画当中女性人物功德天，她手中生出的云气，云气上方能生出了这个吉象。哦，
1: 狮子。
3: 狮子，你看它的线条毛流感，它的那个纹路好细致啊。
1: 哇，这金钱豹
3: 都动起来，好呆萌。
0: 狮子、豹子，石头后头藏着小狐狸，它是音乐之神辩才天身边围绕的动物。这些凶猛的动物眼神透露出那种无辜呆萌的状态，表达用音乐感化众人的意思。哇，
3: 凤凰，
1: 太漂亮了。哇，
0: 尾巴打着卷的为鸾，平铺下来的为凤，
2: 太美。
0: 动画的最后是完全复原了大雄宝殿壁画的空间布局，
3: 如梦如幻的，太神奇了。

0: 你当时看的是这种完整的大的壁画，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是这种感觉。
2: 那你觉得最大不同是什么？
1: 看真迹的时候，你能看出来更多的质感。当时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画面，讲解员把这个手电筒贴着那个墙壁，砾粉堆金，比较重要的线条是凸起的，在光影下一下被强调出来，但是在里面看不清，所以其实通过科技的手段可以看到它的全局，它的细节代表了我们接近600年前艺术的水平，无论是否懂绘画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
0: 就你看到整个这壁画的时候，你有一种尊崇的心理，人间是那样的一种美好，一种安宁，一种淡然。
3: 每一个服饰上，每一个拿的东西上，每一个眼神里面都可能有很多历史文化的故事，它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很多历史文化甚至社会价值。
4: 那大家还记得咱们刚才有一个答题的任务？
0: 不记得了，
1: 我们这还沉浸着呢。
4: 那我还记着呢。
2: 可以可以，
4: 考考你们的眼力了啊！壁画中一共有多少个人物？
2: 果然有这一题，
0: 你不记住了吗？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也是五五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62个，
6: 我刚刚数的是60多个，但是60多少个，我
1: 知道答案，答案是77个。
4: 回答正确，
1: 因为我之前来过。
4: 壁画当中的豹子抬起了哪只手？
2: 就动起来，好呆萌。
1: 左手，我记得靠近我们的这只手。
4: 回答正确。耶、
5: yeah ！哇，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很厉害。
0: 好，下一个问题。
4: 刚才沉浸式壁画中一共出现过多少种动物？
0: 动物，狮子、豹子，还有一个白鹦鹉，
1: 大象，
3: 然后有个狐狸。
1: 9种，确定。
4: 回答正确。
2: 真的。
4: 那咱们接下来呢，一层有一个有关壁画的一个技法工艺等待着大家去体验。
2: 那太好了，还能体验呢。
0: 走吧，
1: 走。
7: 法海寺壁画将砾粉堆金这一重要的绘画装饰技巧应用得出神入化，让壁画到现在都看起来凹凸有致，栩栩如生。这就是580年前的裸眼3D。我们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也有这个砾粉堆金绘画技法的体验课程，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一下。
4: 第一步，在墙面上先去绘制这种线描，第二步骤叫做砾粉，最后呢它再刷上胶，胶呢半干的状态下，第三步呢咱们就用这小镊子去放上金箔，咱们会用这种毛笔把多余的金箔掸掉，整体的这个工艺呢就叫做砾粉堆金。然后咱们今天线描稿已经帮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咱们只需要做了砾粉的这个部分，大家就按照这种大的线条去做勾勒，注意要一点一点慢慢往前平铺。哎呦，
5: 这是个细活啊。
4: 对，
3: 就像我们那个儿童画描边。
4: 咱们其实现在体验来说已经降低难度了，基本上咱们现在是平面在作画，但是古代匠人来说呢，
0: 直接墙上更困难。
1: 对，
3: 天哪，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物件，点化之后才有半个小时呢，那他当年费了多长时间，多少人才能合力完成这样一幅巨作呀？
4: 法海寺呢，它一共是有2个画师官，然后再加上13个画师，一共加起来是15位画师共同绘制的这个法海寺壁画，差不多5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
5: 我天哪，
0: 办公出细活。
5: 哇，他做的好好啊。
3: 我也觉得可能我们全队的希望就是他了。
0: 他是面人了，
1: 可能手比较稳。
0: 稳，手有点稳。
3: 全是功夫呀。
1: 线条的粗细能保持一致我觉得特别难。这个需要力量跟技巧配合在一起。嗯。这个需要手持续不断的用力。
5: 好神啊，他画的。我感觉他可以和老师媲美一下。
3: 都是基本功啊。
1: 幸好我把它挤平滑了，太不容易了，手都要出筋了，感觉。 然后就是把凸起的地方刷上胶，然后把金箔放上去。我只想在线条上有金。
4: 考验你在去刷这个胶水的时候够不够细致了。
3: 哦，他想把里面做成镂空的，
4: 那很难。

0: 哦，感觉这一颗很神圣。
1: 它里面所要付出的细心和你的耐心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一定要沉下心来，然后静静的去享受它带给你内心的这种宁静的感觉。然后我也确实体会到这项工艺的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这项工艺，如果有机会的话亲眼来看一看。
2: 500多年前那些工匠也是怀着崇敬的心，
3: 他们当年选的都是能够流传于世的这种技法，尽量让它延长，让后世子孙看到。
4: 无论你是否懂绘画，来到这样的壁画面前，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这其实它能代表了我们接近600年前的一个艺术的水平，真的是感觉发自内心的骄傲。
3: 但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做一个艺术博物馆，把它数字化、电子化。
2: 因为时代的进步，给我们人类又呈现了一种新的体验方式和呈现方式，把很多古人的匠人他们如此精妙的全用电子化的呈现出来，这无形中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我们的古代艺术的那种热爱。我觉得这种就是古与今的相互的这种辉映啊。来，我们分别展示一下吧。但是他的那个技艺我觉得更加的精细。
5: 哇，他真的做到了镂空。
2: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镂空的立体感。太好了，又完成了一个体验啊。
3: 我们还不忘了这个打卡。
2: 对呀，
3: 麻烦老师帮我们在这个足迹上盖一张。华海寺壁画艺术馆我们也集齐了，也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身临其境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非遗技艺。
2: 哎，6点了，我觉得天色也黑了吧？啊，想想这是不是有什么夜景啊？
5: 哦，这边街道的夜景好像就很好看。

0: 错，这晚上果不其然哈。
1: 是的。
0: 你看这声光电。
2: 好。哇，好神奇啊。投影。
1: 这是另一种一步一景。
0: 再往前看看。
2: 哦，我以为这个就是特殊景观了。
0: 还会有吧。
2: 还有更好看的是吗？
0: 呵。
1: 哇，一轮明月。哦，是不是这儿啊？我们当了一天骆驼，然后终于见到这个骆驼的身影了。
2: 这好浪漫。
1: 它像不像那个骆驼祥子第一镜那个电影？
0: 正说着，骆驼祥子来了，出现了呀。
1: 祥子。
3: 还有星空底下还有风沙。
2: 还有意境
3: 啊。
0: 哎，我都听到骆驼的叮铃当啷叮铃，你看挂在脖子上那个驼铃声。
2: 知道我那个歌里啊是有敦煌元素的，然后我就把这个驼铃声放到了我的演唱会的那个歌里。
0: 思路悠扬
2: 啊，是啊，
0: 那种驼铃声，用现在的声光电的这样的科技哈，要让古老的这种历史哈生动起来，又让你回到那种我们过去过往所经过的岁月，仿佛看到那种历史的那种画面哈，
1: 对，
0: 很值得人的那种回味哈，
3: 感觉每一个角落都是小心思。
1: 我们今天夜聊的地点很特别，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模式口大街的京西书局。这家国有书局的前身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路过的第一过街楼啊。这个周围以前的像变电站呀、水泵房呀，还有一些公共厕所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改造，换新成现在这副模样。
0: 对，我能感受到，虽然说它是在一个历史久远的这样的一个街区，但是里面的整个的这种设计啊是极具有现代感
1: 啊。我们模式口大街今天逛了一圈，它其实是属

0: 石景山区的金顶街的街道啊，整个的规划是啊非常费心，而且实施的非常到位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一路走来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民宿，就像我们现在桌子上所有的这些创新甜点，都是由静199的一个民宿来提供的，所以不仅住的条件很优越，我们吃的也会很好，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石景山区的金顶街街道的模式口大街。如果让蔡老师实名推荐一个今天逛到的地方，是那个月色驼铃吗？
1: 我觉得那个是我很打动我的，因为我对老舍先生的这个剧作可以说是非常的膜拜，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才能知道，想当年骆驼祥子是从这儿带着三头骆驼，对，尤其直接奔西直门，哎呦，今天看似这个路途哈很快，但那个年代你想想很不容易的哈。
0: 小雨呢？
2: 法海寺一定要来，这个虚拟壁画呀太震撼了。

0: 来喽！哎呦，还
1: 有，不忙了，不忙了，
2: 菜齐了，我先做个汤，你们先吃着。
3: 来，好好过来吃啊！哎哎，
4: 我也不说什么了。
5: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6: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1: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7: 得了，甭客气了，什么都得请你啊！今晚就翻篇，
2: 来，大家一起干杯！来，来，来，来，来，干杯！哎，哎，
4: 谢谢啊！
5: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8: 妈，说什么呢？
9: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7: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哎，你要不麻利溜让我喝上几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过来。
10: 哎，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师傅老爸。哎，胡说
5: 八道。春明啊，哎，嗯，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10: 啊，那当初这猪肉8.5一斤，现在8.5块一斤的，您说我们这理儿对不对？
5: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
10: 对，
5: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9: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7: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郭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啊，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11: 哎，侯爷，不，这酒喝着没劲啊！
12: 说句话呀，
13: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5: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1: 春明，苏萌，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5: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1: 哎，那不好意思。
14: 春明，哎，背吧，别送了。
10: 好好好。
5: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14: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5: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14: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5: 这么说你不给了，
14: 您就甭想了。
5: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14: 别，小关子，送你妈上车吧。啊，
8: 妈，你是干嘛呢？没你这样。
1: 等着你回吧。
14: 对不住了啊。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15: 就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14: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15: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

0: 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0: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1: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0: 我还不来了呢，我。
2: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3: 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4: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3: 对呀，
4: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2: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吗？
5: 老苏，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6: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哎呀，
5: 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回来了。哟，这又怎么了
6: 啊？保姆回来了。
0: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6: 这又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棺材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7: 什么
0: 呀，
7: 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6: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哎呀，
0: 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没有吧？
6: 没有没有。
0: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7: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0: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哟，
7: 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0: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7: 你瞧瞧，
6: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7: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哎，
6: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5: 都是你惯的。哎呦，
6: 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7: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8: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9: 我出面？
10: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8: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
1: 说的是，
9: 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1: 哎，涛子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
11: 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啊，
9: 行，行。
10: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9: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12: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9: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2: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9: 这话我爱听了。
5: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12: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9: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跟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12: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10: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12: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哎，
9: 那我参加吗？
12: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9: 就这么办，
5: 老大，你快点，捅这个磨叽的。大嫂，
13: 哎呦，你信儿来了，
12: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
13: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12: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13: 没事没事。哟，
14: 信儿来了，
12: 大哥，
14: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12: 是吧？
14: 上楼去。哟，
12: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13: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啊你？
12: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15: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12: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13: 星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

0: 你还回来呀、啊？有本事就别回来。
1: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0: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你是不是又买个新破烂玩意儿去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0: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你又喜欢起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要。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就偏偏带这个头。
2: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
0: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2: 哎，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是不是？
0: 好吧，我就跟你说，
2: 来，
0: 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是郭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4: 别急，来来来，大妈你坐。
0: 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
1: 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
0: 行，这次呢我破回力，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0: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了，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0: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5: 五哥。
6: 哎呀！哎，五哥，哎，你坐，五哥，
5: 哎，等一下，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6: 是我一朋友的。
5: 哪儿的朋友？
6: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5: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6: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嗯，呀，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嗯，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5: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的手术费给我付了。
6: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我去，我马上就去。
5: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6: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5: 动作快点啊，
6: 五哥，慢走啊！
7: 哎呀！

0: 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好。
1: 来了。哟，五哥。
2: 在家呢。
1: 哎。
2: 明天林子。
1: 哦，他出差去了。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
2: 有吗？
1: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杏啊。
1: 哎。
2: 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
1: 啊。
2: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1: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月季？我找他去。
2: 等等，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
1: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郑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得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我可不认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
1: 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
0: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
1: 啊！
0: 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
1: 不是，
0: 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1: 别，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墨家，真。
1: 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
5: 哎，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4: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月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4: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4: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呀，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4: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4: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点衣裳。
4: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3: 慢走啊。
4: 好，大妈。哎，
3: 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5: 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世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月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他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3: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5: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6: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4: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6: 当然二哥大。
4: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尖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哎，行行，表姐，来开门，开门。慢点，走，表姐。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过来。
2: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拖下来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2: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啊。
2: 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3: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你这么说好吧？
2: 好，
1: 好吧。那这东西我得给你放这儿，好吧？
2: 好嘞。
1: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4: 多少？
1: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4: 我没说。
5: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啊，
4: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5: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
1: 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儿，
2: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2: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6: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5: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7: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5: 你都说不要了。
1: 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7: 别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8: 妈，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9: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8: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我旁边，快点。
10: 哎，早啊！
9: 哎，
10: 李月进呢？
9: 做饭呢。
10: 李月进，
9: 李月进，五哥来了。
11: 哎，来了。
9: 来，
10: 哥。哎呀，郭大伯那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12: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2: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0: 怎么回事啊？
12: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3: 胡说，这假的就是假的。
2: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0: 鬼子残疾心象，我得找他走。
9: 你现在去啊！
8: 我跟那
9: 你，我跟那块儿，你就别去了。哎呀，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没事儿的，郭大爷耍赖。
8: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2: 我可没有。
5: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7: 不行！哎
13: 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7: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14: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7: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5: 郭大爷，郭大爷，你咱有话好说，
7: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3: 大爷，郭大爷，
14: 不是，得啊，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7: 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15: 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
14: 碰坏那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
7: 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听色儿都成。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
15: 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7: 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0: 请进。
3: 梁经理，
0: 啊，您是？
3: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0: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3: 哎，正是。
0: 来来来，请进，请进。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3: 对。
0: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3: 您不是看过了吗？
0: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11: 是，哎呦，
16: 我没喝酒，
11: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16: 高兴，
11: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16: 看看。韩世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

0: 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

0: 你干嘛去？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全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王成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喂，郭大爷，喂，郭大爷。
1: 哎呦，您别磨蹭了！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越耐心待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汉成明，我跟你说，你
1: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们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0: 不是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
3: 嘿，
0: 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码。
1: 好啊，
0: 我只要度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2: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3: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
0: 哎呀，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哎呀，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3: 是，
0: 你看啊，我跟您商量一下，我最多，最多最多给您找两件。
3: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0: 哎呀，这要人命啊！
3: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他，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
0: 行，就依您，三件，
3: 够交情。
4: 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
5: 嗯。他们净整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得出人命。
4: 我怎么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也真做得了？
5: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6: 伍子哥，
5: 嗯，
6: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他会仿制？
5: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他出去害人吗？
6: 那可不行。
5: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啊，他已经烂到根儿上了。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儿，那就一转变坏。
7: 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
5: 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4: 我也觉得，
5: 嗯，
4: 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8: 哎呀。
0: 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萍，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你就赶紧走吧。
9: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跟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10: 程老板，你不至于又把保安叫来吧？
0: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你告诉他姓韩的，他还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
11: 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啊。
12: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
11: 哎，哎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13: 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哎，一言难尽呐。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12: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0: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12: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儿干嘛呀？
0: 对呀，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0: 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1: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1: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啊，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唐伯虎少年高第，名重一时，在苏州城打听没有不知道的，那名声就大了。名声一大，树大可就招了风了。把谁招来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咱不过多的介绍，朱元璋的后代，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王爷，请唐伯虎到南昌辅佐自己。唐伯虎还真去了。朱宸濠啊，将其是奉为上宾，凡事都与他商量。但是唐伯虎这个人呢，由于受性情所致，经常跟这朱宸濠俩人啊闹得是不欢而散，性格不一样。唐伯虎什么性格呀？一个就是狂，嘿，这个看你顺眼怎么着都行，看你不顺眼爱谁谁，王爷怎么着照样撅你，按现在话说就是一愤青。还有一个字呢，痴，痴情的痴，不爱则已，爱之弥深。只要他喜欢的，编着法的，他得把他研究好了，啊，得给他弄明白了。还甭说是诗文书画，女人也是如此。要没有这个痴字，也不会有后来点秋香这段故事。哎，他这花痴可是有原因。有什么原因？刚才咱说了，他到南昌辅佐朱宸濠，到那儿半年以后啊，他发现这朱宸濠图谋不轨，有反叛之心，老憋着自己当皇上，这多悬呢！这有一天要让朝廷发现了，灭门九族啊，他身边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唐伯虎一想，不行，这我得走，走哪儿那么容易啊？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朱宸濠请其是过府议事，唐伯虎啊一出自己的家门，嘁哩喀喳，宽衣解带，一丝不挂，裸奔就问这王爷府来了。这路上看的人，看热闹的人就多了。哎呦，这谁呀？啊，唐相公，这怎么光着就出来？这别是得了花痴病了吧？啊，哎呦，是啊，可不是吗？乡试第一名唐解元，怎么裸奔就出来了？哎呦，这人真是。

0: 还有人也不敢看，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光着？我真是不敢看呀。
1: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块儿都奔这王爷府了。还没到门口呢，就有人给朱宸濠报信了。朱宸濠一听，怎么着？唐伯虎，啊，花痴病犯了，赶紧给他找件衣服配上，别让他奔这儿来了，丢人现眼呢，让他回家治病吧。回哪家呀？回苏州城老家。就这样，唐伯虎名正言顺的回到了苏州。后来皇上真把这个朱宸濠给宰了。你看，唐伯虎借着这花痴病算躲过了一劫。那有人就问了，那唐伯虎赋闲在家，整天什么活也不干，他吃什么喝什么呀？这您不用担心，唐伯虎一笔的丹青的是远近闻名，求他画的人踏破门槛，哎呦，唐相公，唐解元，您看我们张老爷特别喜欢您的画，您能给赐画一幅吗？哦，你们张老爷喜欢什么呀？这我还真说不清楚啊。他属什么的吧？属鸡的。那行了，提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大公鸡，栩栩如生，是跃然纸上啊。就感觉到一动这张纸啊，这只鸡扑扑啦啦拍着膀子就能飞下来，就这么像。行了，拿走吧。这位不敢拿呀，哎呦，您看这个润笔费，嗨，街里街坊的提钱干什么呀？这样吧，你搁这5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
2: 啊，
1: 5000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办，拿起这画来撕了擦了，瓷儿他给撕了。别撕晚了，唐伯虎就这性格，回到家这仆人都不好说呀。哎呦，老爷我回来了。怎么了？让你求的画没给画呀？画了，他还要5000两银子，我跟他一打价他给撕了。嗨，你这人可真是的，唐伯虎的画啊价值连城，下次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别犯糊涂。行了行了，下去吧。没过一个星期，这仆人又来了。哎呀，唐相公，您看上次我还多有冒昧啊，可是我们张老爷明天过生日，您再给画一幅得了。哦，你们张老爷多大岁数了？60。哎呀，可喜可贺啊。来来来，提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寿桃，边上提上字，行了，拿走吧。您看这次这润笔费，嗨，你这人太俗啊，街里街坊的老提钱干嘛呀？这次少给点吧，搁这1万两银子啊，这画就给你们张老爷了。
2: 啊，
1: 上次那5000，这次10000了啊？上次那光是画没字儿啊，这次你没看见我还写着一首诗呢吗？来来来，看看啊，我祝张富贵能活100岁，年年有今日 ，Happy Birthday。
0: 您这里还有英语呢，
1: 要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啊，哎，别撕别撕，要，10000两给过去，啊，千恩万谢。您想想，啊，唐伯虎一个月要有这么10当的8当的，吃不了的吃。日子过得很美，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

0: 唐伯虎，啊，都说你妙笔生花，你画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吗？啊，你看秋香长得多漂亮，你看看这个轮廓，啊，这个骨骼，这个肌肉，啊，你看这个走路的这个姿态，你再看这个背影，哎，我要画一幅秋香的背影。您还别说，画美人画背影的就是唐伯虎一个人，他这想着这功夫可就大了。老夫人他们进香完毕出来以后，坐轿子准备走了，唐伯虎才如梦方醒。哎呦，我跟秋香还没说句话呢，怎么着这就要走啊？别介，我怎么着也得搭讪搭讪呢，脑子里想着，脚底下可就奔这边来了，啊，两只手啊这么撑伸着，俩眼直勾勾就往这边走。老夫人他们直害怕，心里话，这人怎么回事啊？人家的仆人不乐意了，过来仨人砰砰砰把唐伯虎给攥住了。你干什么呀？啊，我干什么？我得跟秋香说句话呀，她长得太漂亮了，我问问她乐意不乐意嫁给我呀。她要乐意，我们就拜天堂拜地堂，拜完了天地入洞房啊。这是他心里想的，嘴上可没敢这么说啊。我干什么？我上茅房，你管着吗？说完这句话呀，唐伯虎脸都红了，我这不是不讲理吗？要说还是老夫人能压事儿。哎，划三划四划五，把手松开，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还有点大宅门的样子吗？罚你们仨，每人罚二两银子。秋香啊，今天咱们进香花了多少钱呢？回老夫人，一共花了六两。
1: 哦，二三得六，
0: 嗯，这算齐了啊。仨仆人一听拿我们凑齐了，松开吧，松开了。烧香拜佛，咱们是来求善缘的，怎么能够与人发生争执呢？来来来，让这个年轻人过去。老夫人这么一让，唐伯虎倒觉着不好意思了。哎，老夫人，您是长辈，还是您先请？啊，不，年轻人，你着急，你先请。啊，不，您先请。啊，不，你先请，您先请，你先请，您先请。老夫人说：“干嘛呀？咱俩提线木偶啊！行了，你要不着急，我就先走了。”众人们扶着老夫人上轿，丫鬟在后边跟着。等秋香转到唐伯虎的跟前啊，唐伯虎还这模样呢。秋香一看，哎呀，心说这个相公也看着是个文弱书生啊，是个有文化的人啊，怎么办事这么毛躁啊？你看这个样子，多么的滑稽，扑哧。秋香啊笑了，唐伯虎一看，嗯，这可是一笑了。各位，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可是一笑，这一笑笑的唐伯虎啊是神魂颠倒，笑的他是半身酥麻，笑的他连北都找不着了。唐伯虎看着秋香一行人等坐着轿子下山了，他可为难了，怎么呢？我是追呀、啊、还是不追呀、啊、不追我跟秋香这缘分就算断了，追我一堂堂的借缘满山追大姑娘玩。再者说了，我追上我怎么说呀、啊、人家家里人又把我攥住了，砰砰砰问我你干嘛呀、啊、我怎么说啊？我还上茅房，多丢人呐、啊、哎呀，左右为难。可是这几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山根底下了，唐伯虎真急了，一哈腰蹭把鞋脱了，一抬手嗖扔上去了。干嘛呀？我算一卦吧，鞋落下来，鞋尖要是冲庙门呐，我就追下去，鞋尖要是冲寺庙啊，那我就进庙烧香，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哎，人的命天注定，我一切听老天爷的，嘿嘿，就看这鞋往哪儿落了。
1: 不对啊，怎么还不下来？
0: 抬头这么一瞧啊，哎呦，这鞋刮到树枝上了，在上头还晃悠呢。呵，唐伯虎心里这凹头，也不能再耽误功夫了。他把心一横，爱谁谁吧，一只有鞋，一只光脚，一抬腿，噔噔噔噔追下来，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大船呐、啊、离岸了。唐伯虎抬眼这么一望，看见秋香和众丫鬟都在这船上呢。唐伯虎近乎看秋香了，脚底下的水坑也没看见，脚底板一滑，啪，一大马趴。

啪就摔出去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唐伯虎啊摔惨了，帽子也掉了，扇子也撕了，衣服也扯了，满脸的泥呀、啊、俩眼睛直冒金星，摔得唐伯虎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唐伯虎心说，得了，既然趴下了我就再歇会儿吧。为什么？刚才这腿跑，好家伙，从山上的追下来啊，够劲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问题是我白追了，人家秋香坐船走了，我还怎么追啊？我跟秋香啊，这就算完了。我们家祖坟呢，也甭打算冒青烟了。要真打算冒烟呢，我就烧把树叶子得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从这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是那种沙哑的歌声。哑成什么样，就给人的感觉特别难受憋屈，听完了以后有火发不出来的那种哑。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回走。唐伯虎顺着声音望去，就见芦苇边上有一只摆渡小船，在船上站着这么一个大汉，正在那儿引吭高歌呢。唐伯虎一瞧，哎呦，这是我的大救星啊，赶紧吧，撑愣他就站起来了。这会儿哪儿也不疼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小船边上，一使劲本儿，他蹦到船上来了，上来就喊，快走快走快走。这大汉正在这儿唱着高兴呢，让唐伯虎给打断了，满脸的不高兴，快走快走快走，什么呀快走，不是你这不是摆渡吗？是啊，那也得问问价钱呢。嗨，还问什么价钱，打表就完了吗？啊，你拿我当出租车了？哎，那可不行啊，我这是摆渡，告诉你一口价一两银子啊。好好，给你一两啊，快走快走，看见了吗？啊，前面给我追上那艘大船，嘴船啊，二两。那、啊、好，给你二两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三两。行行行，甭说三两，来，给你五两，赶紧追赶紧追。这大汉一看见五两银子，真卖力气，没一炷香的功夫就来了个船头挨船尾。追是追上了，怎么跟秋香见面啊？人家都在船舱里头呢。唐伯虎一想，我直接上船这不太可能啊，我站这儿扯脖子喊，这也太唐突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哎，他抬眼一看见这个大汉呢，有主意了。我说，这位大哥，刚才您这歌唱的可是不错。大汉一听这话，一屁股差点坐在河里头。你从哪儿听出来我这个歌曲唱的好啊？啊，我这是沉鱼落雁的歌曲啊，闭月羞花的嗓门。哎，我这是打柴的听了跑啊，打鱼的听了梦，大姑娘听了骂，老太太听了哄，我是上不了天面，进不了歌厅，我这算自娱自乐。哎，那要是有人花钱请您唱，您唱不唱？你可别开玩笑了，谁那么缺心眼啊？你以为都跟王元博似的呢？谢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哎，不开玩笑。这样，我拿出十两银子，刚才加上那五两，一共十五两。您要唱得好，我还加钱。不是，怎么着？您真想听啊？啊，真想听，那我可就唱了，唱吧。妹妹你，哎，别冲我唱啊，那冲谁唱？冲那大船唱。还告诉您这词儿不行，唱什么词儿啊？扶耳过来。这唐伯虎啊，对着这大汉耳语了几句。这大汉听完了直皱眉，哎呦，我说这位先生，您跟这个大船上的人有什么仇啊？那你甭管，让你唱什么你唱什么啊！还告诉你，秋香这俩字一定要清楚，哎，声音洪亮。行，不是这要捅了娄子可怎么办？我盯着呀。啊，行了，既然您盯着，我就敢唱了。呵，这大汉把胸脯这么一舔，扯开嗓子，连喊带唱，秋香。我想你，秋香，我想你想的要睡觉，秋香哎，我心里边乐的是哟啊哟啊哟，我嘴里边净跟儿栏杆里杆儿了。

0: 秋香他不说话是对着我来笑啊，我知道那秋香是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秋香上花轿。唱的这叫一个难听啊，唐伯虎啊直堵耳朵，就这个还招手呢，那意思接着唱。这大汉啊真实在，一遍一遍的就唱上了。那么他这么唱有没有人听见啊？当然有了。老夫人回到船上累了，家人们伺候着刚睡着，他在外头唱上了。老夫人机灵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心里话什么事啊，这是谁裤子撕了？不是，喊冤呢也不对，骂街不不，好像啊谁拿那个铲子夸着锅底，哦，泡沫塑料蹭玻璃吧。呵，老太太把这点难听的声都想起来了，其他人仆人也都听见了，谁也不敢乐呀，可把秋香气坏了，心里话谁也这么讨厌，唱唱你妹呀，唱当时这秋香端着老夫人这盆洗脚水就出去了，也没看是谁，冲着这小船哗一下就泼下来了，这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到唐伯虎身上了，给唐伯虎来了一落汤鸡啊，顺着唐伯虎这脸呢直流泥汤。那位说老夫人这脚怎么那么脏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不刚才摔了一大马趴吗，满脸是泥啊，这会儿加上水可不是往下流泥汤吗，这一泼的他也唱上了，倒水了全湿了，你不该用水把我脚倒水了全湿了，你的这水味儿不好，哎呦西瓜脚。这功夫春夏冬仨丫鬟都跑出来了，带着十几个仆人一人一盆水，这腿泼哟哗哗哗，我快哭了，哎呦亲哪，别拿开水泼呀。秋香看着他们这狼狈的样子又笑。
1: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痛。
2: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2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刚才这几对年轻的演员您看呢，说的可都不错，有啊岁数跟我差不多的，有年龄比我啊小个1-2岁的，都是一块儿展。

藏起来的。我们都是啊，一块学的艺。谁呢？有我，有徐德亮，有英宁，还有高小攀、尤宪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五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八月节。到八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啊，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高小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啊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见吗？一人一块，一人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嗯，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吧？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这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蹲着去了。高小攀，高小攀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锭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儿。嘿，到你这儿蛮明白啊，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到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哦，把月饼往这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有盘古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蚩尤氏，投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

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是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晓攀说不懂。看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高晓攀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

0: 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唱节及岁月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其实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都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便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

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姐，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超吃超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牧场子，门口有个猪圈，里边养着几头猪啊，就这个猪。测字的一看啊，您测这个猪字儿，这好，好，好，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您看现在啊，现在不过十点钟，今天中午12点以前，有人请您吃顿饭。有人请我吃饭，哎，这顿饭还错不了。好了，12点以前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回来我可砸摊子，我抢钱。好，那么这位您呢？老二啊，我呀，我也这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什么毛病这是？您这猪啊，您这个字儿也是猪字儿，也不错。您这个字儿，这不是不到十点钟吗？今天中午12点以前，哎，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老二说好啊，有人给我衣服没事儿，没人送我衣服，回来我砸摊子，我可抢钱。这位呢，老三，猪。测字的一瞧，怎么了？哥仨掉猪阵里是怎么着？哎呀，您这个猪啊，您这个猪字儿啊，也是猪字儿。怎么着？我猪字好吧？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衣服，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听，对吗？嘿，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呢？这个现在不过10点钟，12点以前有人揍您一顿。啊？呵，行行行，有人揍我，好。今天中午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这不贱骨头吗？这不是？哎呀，这顿揍还保证轻不了啊！好好好，哥仨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说这东西，这算卦的测字，他的灵吗？”正说。

着呢，嘿，对棍过了一人，过来就给老大鞠躬。哟，大爷，您在这儿呢。哎，你干什么去？这人谁呢？跟老大一块耍钱赌博，曾经还跟老大借过钱。这个见了面了，这位灵机一动，巴结老大呀。那什么，大爷，我正找您呢。你找我干嘛呀？不是，我找您，我想您了，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哎，给让到饭馆去了。你说这事儿，老大跟着这位进饭馆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哎，老三，你瞧，嘿，灵了。灵什么呀，二哥？灵什么？说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不有人请吃饭吗？嗨，您怎么了？咱们哥们在济南府。交往这么宽，有人请吃个饭，这不新鲜呢。巧了，正说着呢，对过又来一人，跟老二爷打招呼。二爷，呵，你看巧在这儿碰见您了。哎呦，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呀，刚从上海来。这个上海您有个朋友叫王明珍，临走呢从您这儿拿的路费，这不吗？没别的，托我给您带件马褂来，您看看。抖了开了，一身袖正合适。哎，谢谢谢，这位走了，这位走了，老二可就跟老三说了，老三呐，你可留神这顿揍啊！怎么灵了？你看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也没什么，咱们哥们交往宽，怎么那么巧，有人送我一件衣服呢？你说你这顿揍，你还躲得过去吗？要我看呢，赶紧回家，咱别惹事儿。像那老三，你听话回家不就完了吗？老三，平常惯了，什么有人打我，吹了，嘿，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天是王老大，地是王老二，我就是王老三，谁敢打我，横打鼻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横打鼻梁，谁敢打我？往后就退。怎么那么巧？张宗昌四姨太太上街买东西，新新的段鞋啊，正好踩上一脚。你四姨太一推他，他也没看是谁，平常霸道惯了，一回手给。

0: 哪种普通话了。
1: 他是我老公呀，我们还有孩子呀，我不帮他帮谁了？
2: 为什么没办法？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呀？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
3: 一些皮毛的上海话其实很不地道，我自己特别惭愧，因为确实到那儿就拍戏，没有时间。就是我14号到15号就拍戏了，哪有时间去体验上海人是啥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人类无论是哪儿的人，情感是一样的。
4: 许娣戏演得好，这大家都知道，但你知道吗？许娣曾是北京市曲剧团演员，1978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1997年获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北京曲剧中第一位获戏剧梅花奖的演员。这身段，这台步，这唱腔，不愧是获得过梅花奖的专业曲剧演员。要知道，他可是中国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创始人魏喜奎的得意爱徒。
3: 那是师傅啊，就是他确实是，因为刚才我每次采访说到我师傅的时候，我都会想他。
5: 就说魏老师、魏先生是位大家，还不是小
3: 家。大家，他的那种艺术造诣，我觉得是炉火纯青的。他为啥是大家？凤调大鼓是他独创的，是他老人家独创的，只有他唱凤调。第二个，北京曲剧，他是代表人物。
4: 尽管是通过影视剧大放异彩，但在许娣心中，曲剧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3: 北京曲剧应该说是在我的心里的位置是别的都不可以替代的。我一曲团，我从小就在这儿，16、17岁就在这儿，就像我的一个家。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

0: 七至
1: 八月二十四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8: 很少，很少。
10: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1: 一二十，
12: 左右我们摇一下。
13: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6: 爱情是神圣的，我是作为一个目睹者，我才说这样的话。
0: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17: 核自动连锁反应堆几乎成功了。
0: 话剧《哥本哈根》，国画先锋智慧剧场。京剧主角，梅兰芳大剧院。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国家大剧院。音乐剧《将进酒》，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音乐剧《寻找声音的耳朵》，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要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对不起，不愿。
1: 我每天上班加班，
0: 培训应酬，真挺疲惫的。刚才情绪有点失控，别介意。
1: 你不知道
0: 每天我多想你。
1: 我每天起床的动力就是想到你。我多希望一睁眼
0: 你就在我身边啊，
1: 像是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孙云雷，晚上好。哎呦，
1: 跑这么正式。哎，
0: 我觉得啊，以后咱们应该找个医院附近跑，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离 ICU 近啊。这样是吧？
1: 对，热个身。
2: 小黄，
1: 那今天取消。
0: 不是，那不好意思啊，改天约你。嗯。白叔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没陪您去广西，应该当面跟您说。那
2: 行了，我都知道，是小何那丫头不让你去，你就别替她打掩护了。
0: 那你应该知道我跟小何已经分手的事儿了。
2: 都是小何的错，他伤害了你，我替他向你道歉。哎，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小何没骗我，我很感激的。
2: 哎呀，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小何跟我们说，他跟你分手了，他妈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呢，就跑回学校去住了，一直没回家，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本来呢，我就不该插手你们的感情，然后现在呢，我就更没有资格再要求你为小何做什么。可是，我们是真的担心他。小华，你家在学校啊，能不能抽空帮我们去看看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只要她平安健康，以后不管他做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反对的。
0: 好，白叔，那我抽空去看看他。
2: 谢谢你，小华。
0: 不客气。
2: 我女儿要是先遇到的是你，该有多好啊！
3: 胡可佳，你们谁听说过？是一个9岁的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孩，她的作品我看过，天赋惊人。她的父母准备给她办一次慈善义卖，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给治疗自闭症的慈善机构。这个项目你们谁有兴趣？黄一梅，
4: 走啊。我不太想负责这个项目。

0: 晚上吃什么？
1: 黄玉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Tina 当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个项目给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明白？
0: 我知道，但是我有别的安排了。
1: 那除了老板，谁能安排你工作？
2: 我要去法国。
0: 嗯，我要见 Eric。
1: 男人比工作重要是吗？啊，在你心里，你只是做了一次策展人，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你就已经手拿把攥了。
0: 可是他现在需要我呀。
1: 你觉得这理由，听到能准假吗？

0: 能吗？合同我这周内一定催回来，宣传册的设计方案也已经确认了，这周就可以下预付款订单，需要您确认一下。休假前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
1: 这么说来，你这个假我是非批不可了。
0: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
2: 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他威胁上我了，
0: 我行程都安排好了。
1: 为了几天的浓情蜜意，把工作都牺牲了，这样值得吗？
0: 值得。
1: 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
0: 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我也不觉得这个想法比别的低一等。谢谢。
1: 根据你的表现，这个随时生效。
3: Monsieur Martin, enchanté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Enchanté, mademoiselle. Vous laissez pardon, pas l'aise. Merci. Cigarette?Merci, je n'en fous pas. Un tassi de thé? Volontiers, j'adore elle. L'air liberte, herte. On ne va pas, on va une.

我多希望一睁眼，你就在我身边，像人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可以了。第一次跑八圈够了。怎么样？发泄出来了吗？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上次来的那人，看年纪是长辈，但是呢，看你对他的态度，既没有对亲戚之间的熟悉感，又没有对领导的客套，而且你俩对于旁边有异性这事儿还挺敏感的，都没敢告诉他我是你朋友。
2: 不是不敢。
0: 那晚之后你是连续两天啊，一没声音，二没图像。我判断啊，要么就是他给你派了一巨艰巨的任务，要么呢就是他的出现影响了你的情绪，所以这人是被你迁就来的。
1: 照一面你就看这么明白，看来光头戏不是瞎编的呀。
3: 给你水。
1: 谢谢啊。
3: 嗯。
1: 那你说我找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4: 你拒绝不了。你要真想拒绝，当时就拒绝了。之所以纠结到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放不下他，你还想见他。
1: 我放下了。
4: 不，要说起嘴硬呢，这女人跟男人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别纠结了，去见吧。
1: 刚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一个既敏锐又感性的人。
4: 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现实，如果你要在一件事情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超过这件事本身，要么立刻去做，要么就别做了。我真是看不惯你这么一个大男人，为了这么一丁点事儿，这么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的。
1: 对嘛，这才是我们苏教练嘛，骂得特别爽，骂得特别爽。我得把前两天落下的补上，我再跑两圈，我跑两圈。啊，你看我是不是赚了？我找一教练，我还得一知己，多跑两圈。来啊！

0: 怎么起来了？
1: 你还不睡啊？
0: 这个合同必须今天弄完，明天才有时间陪你。
1: 哎，你室友怎么这么晚都没回来？
0: 出差了。
1: 那个南欧明为什么跟你回家？
0: 就是为了帮我改这个合同。哦。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
1: 因为你说过呀，说希望一觉醒来我就在你身边给你好好报告。你什么时候学完？
0: 应该快了。管理培训要在各个部门轮岗，我现在做的是运营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多一点。好在明年轮岗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可能会分到市场，等稳定下来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1: 你要申请永居啊？你不回国了？
0: 先把永居拿了，回不回国到时候再说。
1: 那我怎么办？
0: 如果我能做到市场部经理，到时候薪水会翻一倍，我们就可以单独租一个公寓，你过来住就方便多了。
1: 你让我来法国？
0: 是啊，你是学艺术的，这里是艺术之都，很适合你啊。
1: 那我爸妈呢？

0: 我的工作呢？
1: 大哥不是在北京吗？你担心什么？还有你的工作是个助理，也没什么前途。
0: 是策展人。
2: 好，策展人。
1: 主要蜻蜓也不是什么大公司，说是合资，只是注册地在香港，规模和业内的知名度都一般。
0: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0: 但那不是我的决定。
1: 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往外跑，不就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机会吗？
0: 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不是你的态度，就是觉得我理所应当来法国，来追随你，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不重要，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价值。
1: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价值，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0: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你连跟我商量都没有。
1: 你说这种话可太让人心寒了。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吗？
0: 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个决定。

0: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随便设想一下，培训还没结束，八单还没一撇呢。嗯，别生气了。
1: 嗯。
0: 我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成，再不做完就来不及了。快睡吧。
1: 嗯。
0: 不生气了。不生气。
1: Complicated 的意思是什么？麻烦吗？
0: 啊，快睡吧。
1: 嗯。

0: 谢谢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嗨，
1: 你爸妈挺担心你的，你最近还好吧？
0: 嗯，我不能永远都活在过去，所以我也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我去了他的老家，想见他最后一面。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0: 这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1: 你是大城市的女孩，你不懂我的压力和自卑。
0: 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本地姑娘，我们已经相处几个月了。

0: 玫瑰，喂，
1: 玫瑰啊，玫瑰，玫瑰，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2: 他说什么呀？
0: 没声儿。
2: 您就打过去。

0: 玫瑰，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我跟你爸都支持你，感情上也好，工作上也好，磕磕绊绊总是难免的，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1: 大半夜的给你妈打电话骚扰她，是挨老板骂了还是跟男朋友吵架了？你知道你妈昨晚上有多担心吗？打你电话你不接，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怎么给你发短信。
2: 行了，孩子心里不痛快，别骂他了。
1: 他不该骂吗？他打完电话呼呼睡了，你倒好，一夜没合眼。你呀，从小就没让你妈省心过。我们俩上岁数了，经不起你这么吓唬。你妈要是落下什么毛病，我饶不了你。还有你，给你妈买的什么破手机啊，连个手写输入都没有。
3: 那我再给她买个新的。
2: 哎呀，买什么买，别听你爸的，都消停一会儿，哎，吃饭再说啊，消消气，别哭了。好了好了，先吃饭，吃了饭再说
4: 啊，吃了饭再说。
5: 我想负责胡可家的慈善义卖项目。
2: 你哪来的自信？
3: 他平时呀就这样子。啊。

0: 画得真好，您坐。其实，小佳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他只是不会语言表达。
1: 画画就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0: 真的，谢谢你们承办这次慈善义卖。不管最终能筹备多少钱，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就比什么都有意义。
1: 我能跟他单独待会儿吗？
0: 哦，好，我给您倒杯水。
1: 啊，谢谢。

0: 好，吴可家慈善画展展出的地点大家找好了吗？
1: 刚拿到最后一家候选画廊的报价，这几天就能定。
0: 王一梅，你有什么要说的？

0: 我觉得吧，这一次义卖的收入呢，是要捐给慈善机构的，所以呢，把成本花在租金上有点可惜。我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办公区域可以利用起来，像走廊啊、会议室这些。我也问过物业，他们愿意呢把写字楼的大厅借给我们做展示空间，而且用蜻蜓的办公场所展示义卖作品，本身对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1: 对，这也是我们的备选方案之一。
0: 我觉得以这一次义卖为起点，咱们把关注这个特殊儿童的艺术类项目，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2: 这个想法不错，只要不牺牲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公司策展的专业性，我是支持的。这一次的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不是商业项目，不参与考核。但是我的要求是，你们都要用心。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会。

0: 发了吗？
1: 挺好的。
0: 发泄的方法呢有很多种，你要是想哭，可以去跑跑步，我可以陪你。
1: 谢谢你啊，苏苏。
0: 毕竟你是我招进来的人，你的工作状态我也得负责。

0: 儿子，你电话。
1: 哎，我接，我接，我接，没事，我自己接。你到了啊？啊，我马上过来。
0: 交女朋友啦？
2: 没有，一块锻炼的朋友。不信，不信您跟我一块去健身房。
0: 行行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有情报。嗯。
2: 哎，他没情绪不好啊，影响工作吧？
3: 不但没影响啊，晚上还更专注。啊？
2: 那是不是怕闲下来胡思乱想啊？挺好，要都像我妹这样的，你们当老板的巴不得手下全失恋吧。
4: 江总早。

0: 你说白天还可以拿工作麻痹自己，晚上你一个人才是最脆弱的时候。
1: 跟快入定了是。
0: 他还在学法语啊？
2: 不是，看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书，巨老厚的。我、哦。哎呀，哎，哎，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变成倒三角？
0: 快，明天。
2: 明天？你别蒙我呀，你。不是，明天。

0: 找我。基金会，
1: 黄一梅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案。公司决定把资助特殊儿童当成一个长期的项目，总公司那边也特别的欣赏，准备给一些资金和宣传方面的支持。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教教我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完全不懂。
2: 行啊。而且啊，还有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戒酒。
4: 戒酒了。
2: 啊，可以了，就到这儿，就往上，再往上，你不要再往下了。对，起，
4: 对，这块真累呀。
2: 呼吸，呼吸，呼吸。哎，起。哎
4: 呀，就是练小了。
2: 起，
4: 小肌肉群是吧？
5: 今年一年啊，多亏了大家的付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总公司也非常开心。那现在呢，我们先小小的庆祝一下，等到年底咱们办一次大的，好吧？哎。来，坐坐坐，随便吃啊！
4: 啊，添点酒。嗯，
3: 我不喝酒，谢谢。
6: 这些年可真累啊，苏主管。
2: 怎么了？这是在跟我抱怨？
6: 哪有啊？
2: 就有压榨你了。
6: 我的意思是累并快乐着。嗯，这一年的项目呢，我觉得都特别有意义，而且跟着您干，非常有收获。
2: 你少拍我马屁，我告诉你啊，明年更累，你等着吧。好。
7: 不喝酒，给你点个饮料吧。
8: 喝什么？
9: 姜汁汽水。
8: 姜汁汽水，不凉的。

0: 婚定义。
1: 反正还没结束就被活埋了，那必定会很痛苦。
2: 给他点时间，等他真死心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1: 这段时间你得多关心关心他。
3: 不是，这话不应该我说吗？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关心他，爱屋及乌啊？啊，不不不，那个准确应该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你要辞职去读心理学？
1: 这次办展遇到了一些患有脑疾和心理障碍的孩子，他们很聪明，但是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我很好奇他们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可是这跟你将来的职业规划南辕北辙啊。
1: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我想试试。
2: 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跟分手有关系吗？
1: 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爱情很重要，但人不能只有爱情，否则它就会反过来消耗你。
2: 那是为什么？
1: 不破不立啊。分手也不是坏事，它让我认识了新的自己，建立了新的人生目标。我想尽可能多些学识，拓宽些眼界。
3: 去读研没问题，可是北京那么多985、211，你干嘛非去上海？
4: 你不是说我生活不能自理吗？这次就自理给你看。
3: 我那就顺嘴一说，你一个人去那么远行吗？
4: 爸说了，盆有多大，树就长多高，离开家才能长大吗？
3: 好好的工作也辞了，你万一以后找不到这么喜欢的工作怎么办？
4: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3: 哎，
0: 那我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在一起工作。
1: 会的，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5: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6: 那什么时候去？
7: 这款是咱家的鹅绒四季被。
6: 哎呀，
7: 来一下。
6: 妈，我啥不够的去那儿再买，上海什么都有。
8: 欢迎下次光临。
6: 哎，谢谢。又买这么多，逃难似的。
9: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就当陪妈逛逛街，缓解焦虑。
6: 我在北京都工作两年了，上海又不是没去过，可以的。
9: 你再大也是我闺女，啊，你50例家我也操心的呀。
6: 请你吃甜品，走，专治焦虑。
9: 还想他吗？多巴胺能持续分泌18个月，你们才谈了几个月？正是那东西最旺盛的时候，你这会儿就像戒烟的戒断症一样，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6: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9: 有时候痛苦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割舍割舍，都下刀子了，能不疼吗？去念书是好事，选的专业也不错，妈妈支持你。
6: 哎呀，我还以为您又要觉得我任性乱选专业呢。
9: 选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式。比如说你爸，他要是不高兴了就摆弄摆弄花草，你哥呢打球钓鱼，我要是碰上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做饭，只要那油烟机一开，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他吸走了。你要是失恋就出去读书，我巴不得你多失恋几回呢。
6: 哎呀妈，没这么诅咒亲闺女的啊。
9: 凡事都有原因，但不一定都有对错。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不说我也不问，我不盲目偏袒你，但我无条件支持你。
6: 嗯，
9: 是你的。

0: 咱们县就在前面，就在那边。
1: 好的。
2: 你好，请问这是心理学系吗？
1: 是的。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还
2: 好
1: 啊。申请表吧，
2: 我看一下。是在这儿签字吗？
3: 心理学系，还有吗？心理学系的同学来这边。
4: 新闻学系传播学，新闻学系传播学在这边。
5: 是，然后在左转，然后在右转，刚刚的给完要证明。
0: 同学，去哪儿？我帮你吗？
2: 不用，我自己行，谢谢。
4: 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到这儿报告。新闻传播学在这儿。嗯。
6: 这么大劲儿，挺用生吧？这是，
7: 也是你们北方人吧？这吃馒头长大的就是不一样啊！
8: 哎，长得不错，像哪个演员来着？
0: 哎，我说你们俩是迎新的还是选妃呢？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6: 我俩干活，
9: 我俩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有些人啊，心里惦记的，嘴上不。
7: 对，
10: 师兄，哎呦，今晚大丽堂放电影，陪我去看吧。哦，
0: 晚上我有安排。
10: 我怎么每次找你都有安排？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这不是刚开学嘛，系里和社团好多迎新的事儿，不好意思啊。
10: 好吧，那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0: 嗯，来，
10: 谢谢。
0: 不好意思。
6: 谢谢啊。
9: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
0: 周五以前的时间都排满了。
7: 啥事儿比约会还重啊？人胡林就差把绣球塞你怀里了，你呀，真是不讲风情。
0: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忙吧你。
7: 喜欢什么类型？啊，计算机系啊。啊，同学是计算机系吗？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2: 素素，进来好吗？开学一个多月了。越来越习惯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了，虽然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有些话只想跟你说。给你写信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你就是我的树洞。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德国啤酒屋当服务员。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我想多接触真实的人和社会，边实践边学习，读书劳心，打工劳体，每天上完课再去工作，大脑和身心都得到了劳动。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重新回到校园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对书本和课堂的记忆还没有消退，但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研一的课不多，我想尽量把时间填满，除去工作就是听讲座、看电影、去图书馆。在学校里总能让人感到充实，心里少一些人，自然也就少了很多碰撞，平静了许多。

0: 你好。
1: 之前你给我介绍那份家教工作啊？
0: 我去不了了。
1: 要不问问齐大同学。啊？
2: 你家教不干了？啊，
1: 我在一家德国啤酒屋找了一份兼职，我就没时间了。
2: 不，你可真行，怎么突然跑去啤酒屋工作？端盘子才挣多少钱？放着白领不做做蓝领，你怎么想的？
1: 家教太安逸了，尝试一下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嘛。
2: 行。
3: 啊，对了，胡林来找过你。
1: 不。
2: 哎，你说你这个木头，人家姑娘到底看上你哪了？啊？
4: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5: 不好意思，侬能再讲一遍吧？
4: 哎呦，侬个口音哪能噶搞的啦？是我没讲清楚，还是侬没听懂啦？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搿记侬听清爽了伐？哎呀，我搞糊涂了，我点眼菜哪能介吃力的啦？哎，
0: 侬好，侬要点啥物事？
4: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1: 阿姨说她有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橄榄、千岛酱，并且要加热，对吧，阿姨？
4: 对的、啊，那可能服务态度哦，什么不把阿拉倒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0: 稍等、啊，阿姨。
5: 谢谢啊。
1: 客气。
5: 你上海人？
1: 不是，我东北人，延吉的。哦、我是来上海有些年了，如果你想学上海话我可以教你。
5: 谢谢。
6: 这打什么工啊？你回邮件干了，让他好好读书，别操心钱的事儿。我跟他说他不是不听吗？啊，那一会儿见面说。哎，
7: 振华，哪天请小苏来家吃个饭呗。
6: 干嘛？
5: 我们想你妹了吗？
6: 想我妹了，给我妹打电话，跟人苏国正有什么关系啊？
5: 听你的意思，玫瑰什么事都跟他说，让他来家一起聊聊呗。
6: 哎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事儿，又不是我妹的保姆，也不是你们的情报员，犯不着为了一顿饭。哎，你们这圈子都到南极去了吧？

0: 我跟你们说了，她不是我女朋友，这怎么回事？
1: 不是女朋友也是朋友，让我们见见呗。
2: 那她去几天啊，就找了个工作？
0: 是，苏教练亲自调教过的，找个兼职工作，艺术反正。
3: 你不用怕我话，该说的我都会说，不让说的威逼利诱你。
0: 我就说嘛，一顿饭想收买你，我妈真是想多了。
3: 什么意思啊？
0: 她想让我带你去我们家吃饭，啊，是作为我妹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哎，不对，是我朋友，但这不是那个见父母那种。那也见到我爸妈了是吧？但不是男女朋友。
3: 皇上，皇帝是不是喜欢我？

0: 嗨，你好。菜都合口味啊。看您没怎么吃啊，是不好吃吗？
1: 不是，挺好吃的。
0: 是挺好吃。您是不是喜欢我？
2: 我当然喜欢了，你才貌双全、玉树临风的，我妹都喜欢你，我当然也喜欢。
3: 你能不能别换了？你看着我，跟你前女友那种喜欢是同一种吗？
2: 不是，咱俩是师徒情，苏教练带学生嘛，师徒情。
3: 那就好。
2: 哎，你胳膊上伤怎么弄的？
1: 你看出来了，说明你注意到我了。
0: 我是注意到你了，您连着来了一个星期，每次都找我点餐，每一次都点一大桌，而且基本上不吃。
1: 因为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
0: 你啊，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成功引起了我反感。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
1: 对不起，我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表达一下歉意啊？你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0: 在店里叫我服务员就行，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
4: 那个，你会游泳啊？啊，我们到时候约着一起呗。
0: 好呀。
4: 哎，小芳你也来呗。
5: 我不会游泳。哈，
4: 你块头那么大，居然不会游泳，旱鸭子。哎呦，行，我们到时候有别的活动叫他。
0: 好的。
4: 哎，那我走了啊。
0: 拜拜。
6: 您都别迟到啊。
1: 哎，好。
0: 哦，车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1: 好。

0: 咱们得的那个建筑设计大奖要去悉尼参加颁奖典礼啊，你去，
1: 我得去德国呀。而且你是咱部门经理，我去算怎么回事？
0: 德国的项目我替你去谈，行不行？
1: 为什么呀？去德国一共3天来回，见2波供应商，还不够倒时差呢。去悉尼1个礼拜，连颁奖带参观，好吃好喝多费一会儿。
2: 你咋突然想跟我换呢？
0: 换不换？
2: 去悉尼我给你带礼物。

0: 喂，上班呢？
1: 我下个月要去趟德国出差，这可是我用去悉尼的肥差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虽然行程很紧张，但是其中有一天的时间我可以去趟巴黎。
1: 放心，不是劝你们复合，虽然你们分开这么久了，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2: 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劝我的吗？我既不希望你因噎废食，也不希望你饮鸩止渴，咱们得把这个心病除了，连根儿的除，
1: 这样才能开始下一段恋情。
3: 早就除了，不谈恋爱也不是因为他。
2: 你没事了，得
1: 给人家一个交代啊，你有没有话要带给他？
3: 我房间抽屉里有一串小熊钥匙，帮我给他。
4: 还有，别把我
3: 上海手机号告诉他。

0: 大哥，你来就来，还给我带东西，多麻烦。
1: 没带什么，都是北京的小吃，估计巴黎也买不着。
0: 请进。
2: 谢谢。
0: 家里有点乱，正准备搬家呢。
2: 搬家？
0: 要不我们把东西放下，去楼下找个餐厅坐坐？
2: 啊，不用了，我下午的火车待不了多长时间。
0: 喝点什么？
2: 水就行。这环境不错啊。
0: 这是我同事租的房子，之前我们两个一起住。
2: 谢谢。
0: 坐。
2: 那为什么搬家啊？
1: 交女朋友了不方便是不是？
0: 我今年升职了，工资涨了不少，想换个环境。

0: 现在工作确实是轻松了很多，但是谈恋爱真没心思。
1: 这楼下还挺热闹的啊。
0: 他怎么样？
1: 终于开口问他了。

0: 老宋，老宋，
1: 哎呀，别喊了，在了，主任。哎呀，村民们来了。哎呀，我这一天，哎呀，也没闲着，直播晚了点儿，就准备服装、准备道具什么的。这忙的今天起来晚一点，啥事儿？主任呢？这么着急叫我呀？
0: 你这穿个啥呢？这是啊？
1: 燕尾。
0: 今天啊，咱们村要来个名人，要帮咱们这个苹果直播带货。

0: 哎，大明星啊！
1: 啊，
0: 干啥呀？
1: 咋的了？
0: 多余不？有我在了，你还没必要找那些人了。再说之前不来了几波了吗？把咱们晃一下子，也没发挥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啊。苹果是卖出去了，到后来又退回来了。
2: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真的大明星。
0: 有啥不一样？
2: 迪丽热巴。
0: 真的假的？再说了。人能上咱这来吗？模仿秀吧。
2: 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了，我得赶紧去接人家。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就给我热情点。
0: 你这样，
2: 没有，
0: 你这样，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0: 主任，主任，主任，损色，完了，我的地位不保。
3: 来了，宝哥，咋的了？
4: 啥事啊？
0: 出大问题了！哎呀，
4: 怎么了？
0: 村主任呢？为了让咱们村的苹果卖得更快一点，
3: 啊，
0: 说请了一个大明星。这个事儿啊，对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3: 啊，
0: 我是不是咱村最大的网红？
3: 是
4: 是，
0: 每天300多斤的销量，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到？
3: 对，
0: 在明年苹果烂之前，我是不是都能卖掉？
3: 能。
0: 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3: 就是的呀，
0: 他找了个大明星叫迪丽热巴，他热极我不管，我就告诉你，他们明星派头都老大了。一会儿为了从阵仗上我们不输给他们，为了振奋我们团队的士气，我们是卖什么的？
3: 苹果。
0: 对，我们卖苹果，但我们要唱《小苹果》，走。

0: 彩排呢。
1: 放放呢？
0: 怎么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村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热巴。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跟你们说的了？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呀，是谁？
2: 迪丽热巴。
0: 不对，模仿秀吧？不可能。迪丽热巴，你从哪接的？
2: 村口啊。
0: 村口。他不光一个人吧？那些人呢？
2: 人家热巴这次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0: 都藏在机场了吧？
3: 哎呦，我自己一个人来。
0: 你是好演员，你是好演员。
3: 啊、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呀？
0: 啊，您好，
3: 我怎么称呼您？
0: 你叫我冷九就行了。
3: 冷九。啊，哎，和我演的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凤九的名字还挺像的，咱俩还挺有缘的，老哥。
0: 还推了我一把呢，还推了我一把呢。哎呀，不像之前来的那几个人哈，啊，挺冷言冷语的，他还观察挺热情。
3: 也是。啊，
0: 你挺会演，挺会演。
3: 这个是你们直播间啊？
0: 怎么了？我们直播间怎么了？
3: 这露天的。
0: 露天的，接地气呀、啊，自然呢、啊。就像我的肤色，为什么这么黑呢？风吹的。
3: 那你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什么呀？
0: 你来的时候没给你发定位吗？
2: 不，
0: 你没开导航。
2: 你可不
3: 是，我说的是你们直播的风格定位。啊，
0: 我以为你自个儿猜来的呢。啊，直播什么定位？
3: 直播的风格
0: 啊，风格呀、嗯，我们这个村啊，这个季节呀，就刮西北风，就刮西北风，谁也隔不住谁。
3: 风格不是刮风，
2: 这耳朵不好使 啊，对对、啊，耳朵背
3: 啊，是这样啊。那我问点简单的吧、嗯，你们苹果的销量是多少？嗯，
0: 我说出来不低调的说吧，来报数。
4: 我30斤。
5: 我20斤。
6: 我3两。
0: 咋出个3两呢？
7: 昨天直播间有一大哥就买一个苹果，还非得要那向阳那面的
0: 阴面呢。
7: 我吃了，
0: 别提3两事儿。我去掉那3两啊，我低调点，去掉那3两，他们几个能卖50斤，嗯、我呢300斤打底儿，我们日均销量350斤左右。嗯，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苹果你们要怎么选品啊？
0: 我们不选品，我们雇堆儿。
3: 雇什么东西？
0: 就是这个苹果树摘的苹果，往那一堆儿一穿堆儿，然后呢？

0: 猜大概多少斤，然后给到钱了我们就卖。
1: 不是，我不是问你们这个孤墩，这不是这不是孤墩怎么卖，我问的是你们这些苹果它有大小的分别，还有质量的这些分别。
0: 四世同堂，明白吗？有爷爷有孙子，有爸爸有妈妈，这么大个的是爷爷，这么大个就孙子。
2: 我跟你这老哥说话咋这么费劲呢？
0: 哎呀呀呀！
3: 不生气，
0: 太急眼了，
3: 不生气。
1: 那，你们这个四世同堂有没有证书啊？
0: 他们自己家人就可以证明自己家人了，不需要证书的。哎呀
2: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热巴问的全是正经问题。你在这回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回答的不正经了。
2: 那你以为呢？
0: 主任，我想问问你，你找他来，是来代替我的吧？
2: 代替你？
0: 说我回答问题不正经了。那好，我问他几个问题行吗？
2: 你快去。
0: 你对我产生了质疑。对呀，你看得非常对。
1: 嗯，
0: 这就是爷爷，这就是孙子。我问问你，您坐，您请坐，您请坐。
1: 你想要了解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你可以随便问。
0: 我们村儿，
1: 嗯，
0: 卖的苹果是什么名？
1: 嗯，
0: 我们有多少地？
1: 嗯。
0: 一年产多少斤苹果？
1: 嗯，好，红富市一共有22亩田，一年产10万斤，每亩地平均4500斤。那
0: 非常棒。
1: 不是，除了这些啊，我对你也有一些了解。
0: 什么？你对我还有了解？哎呀妈呀，不至于吧？
1: 这样啊，我都给大家说道说道，村民们应该也都能见证一下啊。你每年都要相亲好几次，而且都是跟一些大美女，但是这些大美女把你伤完之后呢，你就到现在还找老光棍呢，对吧？那这些美女幸福的婚姻啊，幸福的家庭都有了，只有你自己，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那么回事，也不能说是。啊，还有什么？
1: 还有，你说你有2000粉丝，但是你扒拉扒拉，除了你那些28位大姑啊、小姨啊这些人之外，其他都是僵尸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喏，
0: 三姑，你跟他说什么话呀你？是也不能说对呀，这是我们的底线。还有什么？
1: 还有啊，你现在早中晚饭吃的是什么？我都知道，全是苹果。你跟大伙说，这300斤苹果如果卖不出去，你全部都给吃了，这不吗？你过年包的饺子馅儿都是苹果馅。

0: 好啊，顺便让他们看看苹果树今天长在哪里，然后一个苹果树究竟能结多少苹果。
1: 我跟他一打架，他给撕了。嗨，你这人可真……
2: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2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8: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尤其是这三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他们这儿聊着，武称轿子已经来到了寺门口，轿杆撤下去，轿帘这么一掀，打这大轿子上下来一位老夫人，年龄在50岁开外，穿的是绫罗绸缎，显得那么富态，在后边跟着4个丫鬟，都是15-16岁的模样。走前面这俩丫鬟呢，相貌平平，唐伯虎也没往心里去。等第3个丫鬟秋香映入唐伯虎的眼帘，唐伯虎这脑袋嗡一下子，耳朵滋儿，鼻腔里头哼哼。那位说：“你怎么那么多相声词？”不多，唐伯虎当年看见比我还多呢。为什么呀？秋香长得太漂亮了，那真是面如芙蓉，眉如柳啊，一双大眼睛，就好像两颗白水银当中含着这么两颗黑水银，灵动至极。一身浅粉色的衣裤显得是淡雅大方。这姑娘好就好在啊，浑身上下你挑不出毛病来，眉毛、鼻子、眼睛、嘴、腰板、身条、胳膊、腿，你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最佳的效果，美的那么无死角。唐伯虎啊，俩眼睛都瞪直了，不错眼珠啊。这做小买卖的还问他呢，哎。

0: 我说这秋香长得漂亮，你觉得怎么样？哎，我说，拿这手在唐伯虎眼睛前头一晃悠，他才回过味儿来啊啊啊啊啊呀啊蛤蟆！我问你秋香长得怎么样？啊，还行吧。哎呦，你都亏了心了，打看见你这眼珠都没动过，才落个还行啊！我鄙视你。这做小买卖的在他面前叽里哇啦这顿说哟，唐伯虎就看见他嘴唇乱动，说什么一句没听见，怎么呢？他竟想自己的心事了。哎呦，唐伯虎，啊，都说你妙笔生花，你画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吗？啊，你看秋香长得多漂亮，你看看这个轮廓，啊，这个骨骼，这个肌肉，啊，你看这个走路的这个姿态。你再看这个背影，哎，我要画一幅秋香的背影。您还别说，画美人画背影的就是唐伯虎一个人，他这想着这功夫可就大了。老夫人他们进香完毕出来以后坐轿子准备走了，唐伯虎才如梦方醒。哎呦，我跟秋香还没说句话呢，怎么着这就要走啊？别介，我怎么着也得搭讪呢，脑子里想着，脚底下可就奔这边来了，啊，两只手啊这么伸着，俩眼直勾勾就往这边走。老夫人他们直害怕，心里话这人怎么回事啊？人家的仆人不乐意了，过来仨人，砰砰砰，把唐伯虎给攥住了。你干什么呀？啊，我干什么？我得跟秋香说句话呀，她长得太漂亮了，我问问她乐意不乐意嫁给我呀？她要乐意，我们就拜天堂拜地堂，拜完了天地入洞房啊。哼，这是他心里想的，嘴上可没敢这么说啊！我干什么？我上茅房，你管着吗？说完这句话呀，唐伯虎脸都红了。我这不是不讲理吗？要说还是老夫人能压事儿。哎，划三划四划五，把手松开，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还有点大宅门的样子吗？罚你们仨，每人罚2两银子。秋香啊，今天咱们进香花了多少钱呢？回老夫人，一共花了6两。
1: 哦，2×3=6。
0: 嗯，这算齐了啊。仨仆人一听拿我们凑齐了，松开吧。松开了，烧香拜佛，咱们是来求善缘的，怎么能够与人发生争执呢？来来来，让这个年轻人过去。老夫人这么一让，唐伯虎倒觉着不好意思了。哎，老夫人，您是长辈，还是您先请？啊，不，年轻人，你着急，你先请。啊，不，您先请。啊，不，你先请，您先请，你先请，您先请。老夫人说：“干嘛呀？咱俩提线木偶啊？行了，你要不着急，我就先走了。”众人们扶着老夫人上轿，丫鬟在后边跟着。等秋香转到唐伯虎的跟前啊，唐伯虎还这模样呢。秋香一看，哎呀，心说这个相公也看着是个文弱书生啊，是个有文化的人啊，怎么办事这么毛躁啊？你看这个样子多么的滑稽，扑哧。秋香啊笑了，唐伯虎一看，嗯，这可是一笑了。各位，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可是一笑，这一笑笑的唐伯虎啊是神魂颠倒，笑的他是半身酥麻，笑的他连北都找不着了。唐伯虎看着秋香一行人等坐着轿子下山了，他可为难了，怎么呢？我是追呀、啊、还是不追呀、啊、不追我跟秋香这缘分就算断了，追我一堂堂的解元满山追大姑娘玩。再者说了，我追上我怎么说呀、啊、人家家里人又把我攥住了，砰砰砰问我你干嘛呀、啊、我怎么说啊？我还上茅房，多丢人呐、啊、哎呀，左右为难。可是这几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山根底下了，唐伯虎真急了，一哈腰蹭把鞋脱了，一抬手嗖扔上去了。干嘛呀？我算一卦吧，鞋落下来，鞋尖要是冲庙门呐，我就追下去；鞋尖要是冲寺庙啊，那我就进庙烧香，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哎，人的命天注定，我一切听老天爷的，嘿嘿，就看这鞋往哪儿落了。
1: 不对啊，
0: 怎么还不下来？抬头这么一瞧啊，哎呦，这鞋刮到树枝上了，在上头还晃悠呢。呵，唐伯虎心里这凹头，也不能再耽误功夫了。他把心一横，爱谁谁吧。一只有鞋，一只光脚，一抬腿，噔噔噔噔，追下来，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大船呐离岸了。唐伯虎抬眼这么一望，看见秋香和众丫鬟都在这船上呢。唐伯虎近乎看秋香了，脚底下的水坑也没看见，脚底板一滑，日啪，一大马趴就摔出去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唐伯虎啊，摔惨了，帽子也掉了，扇子也撕了，衣服也扯了，满脸的泥呀、啊，俩眼睛直冒金星儿。摔得唐伯虎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唐伯虎心说：得了，既然趴下了，我就再歇会儿吧。为什么？刚才这腿跑，好家伙，从山上的追下来，啊，够劲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问题是我白追了，人家秋香坐船走了，我还怎么追啊？我跟秋香啊，这就算完了。我们家祖坟呐，也甭打算冒青烟了。要真打算冒烟呢，我就烧把树叶子得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从这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是那种沙哑的歌声，哑成什么样就给人的感觉特别难受憋屈，听完了以后有火发不出来的那种哑。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回唐伯虎顺着声音望去，就见芦苇边上有一只摆渡小船，在船上站着这么一个大汉，正在那儿引吭高歌呢。唐伯虎一瞧，哎呦，这是我的大救星啊！赶紧吧，蹭愣他就站起来了。这会儿哪儿也不疼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小船边上，一使劲，本儿他蹦到船上来了，上来就喊：“快走，快走，快走！”这大汉正在这儿唱着高兴呢，让唐伯虎给打断了，满脸的不高兴：“快走，快走，快走什么呀？快走！不是你这不是摆渡吗？是啊，那也得问问价钱呢。嗨，还问什么价钱？打表就完了吗？啊，你拿我当出租车了？哎，那可不行啊！我这是摆渡，告诉你，一口价一两银子啊！好好，给你一两啊！快走，快走，看见了吗？啊！”前面给我追上那艘大船，嘴船啊，二两，啊好，给你二两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三两，行行行，甭说三两，来给你五两，赶紧追赶紧追。这大汉一看见五两银子，真卖力气，没一炷香的功夫就来了个船头挨船尾。

啊，徐德亮拿月饼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晓攀说不懂，喊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高晓攀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又把赵国也给吞了，当然魏国也完了。高晓攀一看，我这块月饼也完了，这就完一半了。这就接着讲，北燕国、南楚国、东齐国，就剩一块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唉，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高晓攀眼泪都下来了，老师，您一国都没给我上啊。废话，小小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是掌握不了。你掌握得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月饼真好啊，没吃够，孟凡贵馋呢，还想吃，不够啊。孟凡贵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渣儿，这渣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杠，

0: 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叫席卷三秦，他全吃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今儿我说这段呢，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儿啊，民国16、17年。啊，就民国16、17年呢，山东济南府那儿有个测字的，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大不同，啊，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仨字大不同，就说他这个测字啊跟别人仿佛是大不相同。那边呢是大军阀张宗昌督鲁那儿的督办，这天呢张宗昌没事儿，带人上街一看，这儿挺多的人，进去看看，一说进去看看，马遍轰散闲人，大伙儿闪开了。进去一瞧是个测字的，一想把人都轰开了，要不测个字仿佛不好，哎，给我测个字。 测字的一瞧，那位说认识张宗昌吗？不认识。有个耳闻，张宗昌呢当时有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啊，又叫狗肉将军，年轻时候卖过狗肉，一看四个马便跟着，心里有数了。哈，您测字啊，您写个字吧。写什么字啊？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写哪儿呢？人让他往这白瓷砖上写，他没用，这不是有大不同一个牌子吗？大不同他就挨着这个大字儿，写了个人字。测字的一看，哈，这位好，您呢看起来您是一位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您看一看他这架势，马便跟着，再一说您是一位大人，又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把这画这黄啊就给了测字的了，心里更有底了。哈，您就是一位大人，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位大人，您看让您写字，您没在这白瓷砖上写，您写这个大字旁边了，您就是一位大人。呵，真灵真灵。好，回身呢跟旁边这马便说，哎，你也测个字，也写人字，让马便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测。马便呢他没敢挨着张宗昌，挨他这个字旁边写，他没敢。他怎么办呢？在自个儿手上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啊，我测字啊，也是人字。测字的一看，这位您可说您可别不乐意，您呢比不了刚才这位大人，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怎么？您看，您这个字一撇一捺，虽然也是个人字，您写在手上了。您走道的时候，这手不能老拖着呀，您得撂下来呀。故此，您是手下人。嘿，张宗昌一听，哈，真灵真灵！哎呀，太好了！急送块匾，找人呢，吹吹打打给送了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有求必应。拿测字的当土地爷了，张督办给送匾，了不得了，火了，呵，一天到晚上这测字的络绎不绝，测字的发财了，不是挣了钱了吗？糟了，惊动了当地的这么哥仨地痞流氓恶霸，成天去茶馆酒肆啊，提笼架鸟，打遍街骂遍巷，抽吃抽喝横行乡里。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了，哎，老二老三，这个不像话呀，济南府的钱都让测字的挣去了，不成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测字啊。灵也说不灵，不灵更甭说，砸摊子抢钱。对对对，哥仨来了，哎，我们测字找茬啊。测字的一瞧认识，心说来者不善，想法子呀让他灵喽，还得给他们打发走，别惹事儿哈。您几位测什么字啊？老大东瞧瞧西看看，想找样东西，哎，一看旁边那儿有个木场子，

花了8.4元，吃的还挺好。老二说，你看我这衣裳不错，真正礼服呢，老荣泰老字号。老三说，我这顿打也不轻啊，

0: 常的博大精深，然后通过这个演出也
1: 方式吧，让我们也走进各个民族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是大家来了解文化这样一个途径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0: 走过海内外近90多城市，即将迎来牵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从2021年的初次展卷到即将到来的1000场演出，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走过五载春秋，串联起一幅不断延伸的巡演长卷。5周年千场定档发布会刚结束，主创团队并没有时间回味，因为几个小时后他们必须出现在杭州的舞台上。
2: 马上要赶回杭州吧，因为栋梁那边也在马不停蹄地在进入后台的合成。
3: 每个人都有非常疲劳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了侧台，然后大家舞场刚结束，舞美老师依旧在舞台上去检查每一颗螺丝钉，因为他们要保证演员在舞台上的安全，每一个调动位置的演员，他们要保证整个节目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团队的凝聚力它一定大于自己的疲惫感，我觉得就是要把小我融入到文艺事业中的大我，所以每一场的坚守和坚持对于我们来说是奋进的，也是笃定的，也是有热血的。
1: 这是一场持续了5年的马拉松，只有幕起幕落，城市更迭，日夜兼程，行走之间青绿也在不断生长。电影让千里江山在银幕上重新铺展，交响音乐会让青绿由可观走向可听，品牌联名、文创开发等多元探索则让青绿从舞台意象融入日常生活。而今五载行至千场，万里山河汇于新的起点，只此青绿将在国家游泳中心迎来千场之约。千场是时间写下的刻度，但并不是青绿行旅的据点。
4: 我用这个我听到的台湾观众他讲过一句话，说这次青绿像是送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情书，我们希望1000场青绿是送给我们所有观众的一份情书。
5: 随着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播出9年后再度爆火，许娣饰演的薛珍珠成为全网焦点。剧中她将上海妈妈薛珍珠演绎的惟妙惟肖，洗脑的上海口音让不少观众误以为许娣是本地人，但实际上她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接演《我的前半生》，上海话可以说是现学现卖。
6: 对，她就是把后面的韵母拉长，你看他那个腮，都舌头在那儿舔舔着。
7: 听，你听得懂吗？
6: 听不懂。
7: 针对性老强的。
6: 所以你拍得很真实。
7: 真实
6: 啊、哦，是吧？
7: 像，
6: 真实性，真实，他特别真实。
8: 被徐迪老师一带，我本来是上海人。我本来已经觉得我说的是上海话了，被徐迪老师一带，我就彻底不知道我说的到底是哪种普通话了。
6: 他是我老公呀，我们还有孩子呀，我不帮他帮谁了？为什么没办法？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呀？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
9: 对呀，一些皮毛的上海话其实很不地道，我自己特别惭愧，因为确实到那儿就拍戏，没有时间，就是我14号到15号就拍戏了，哪有时间去体验上海人是啥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人类无论是哪儿的人，情感是一样的。
5: 许娣戏演得好，这大家都知道，但你知道吗？许娣曾是北京市曲剧团演员，1978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1997年获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北京曲剧中第一位获戏剧梅花奖。

0: 花奖的演员。这身段，这台步，这唱腔，不愧是获得过梅花奖的专业曲剧演员。要知道，他可是中国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创始人魏喜奎的得意爱徒。
1: 那是师傅啊，就是他确实是，因为刚才我每次采访说到我师傅的时候，我都会想他。
2: 就说魏老师、魏先生是位大家，还不是小家。
1: 大家，他的那种艺术造诣，我觉得是炉火纯青的。他为啥是大家？凤调大鼓是他独创的，是他老人家独创的，只有他唱凤调。第二个，北京曲剧，他是代表人物。
0: 尽管是通过影视剧大放异彩，但在许帝心中，曲剧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1: 北京曲剧应该说是在我的心里的位置是别的都不可以替代的。我一曲团，我从小就在这儿，十六七岁就在这儿，就像我的一个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1: 大年初一吃饺子。
0: 你看，
1: 特定的美食，
0: 还真有说法、啊，
1: 对不对啊？
0: 哦，还有吗？
1: 再问问你，大年初五吃什么？ 吃剩饺子。
0: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啊，
1: 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点，
0: 还吃这个？
1: 哎，对对对，
0: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1: 哎，也有讲究。
0: 再问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1: 吃剩饺子。
0: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

0: 的了是吧？
1: 我们家也吃饺子。
0: 不对呀，2月2龙抬头，
1: 那吃什么呀？
0: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1: 哦，这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哦，
0: 再问你，3月初3吃什么？
1: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0: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1: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0: 3月初3了，
1: 那吃什么呀？
0: 相传 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 哦，
0: 吃寿桃。
1: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0: 你看看
1: 哦，还有。
0: 再问你5月初5吃什么？
1: 这我知道，
0: 嗯，
1: 端午节吃粽子。
0: 这回说对了，
1: 哎，
0: 为了纪念谁？
1: 屈原。
0: 没错。
1: 哎、
0: 再问你一个
1: 啊，
0: 6月13吃什么？
1: 吃粽子。
0: 不对，
1: 嗯，
0: 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0: 怎么了？
1: 这硬吃是吗？那个
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0: 怎么了？
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麻烦。
0: 麻烦。
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 沙 trouble。
0: 你这叫拼音
1: 啊。
0: 不对啊，
1: 我说那就是麻烦。
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 太麻烦了。
0: 问你啊，
1: 随便说一个。
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不得包元宵吗？
0: 哦，
1: 哎，
0: 过端午节呢？
1: 你不得包粽子吗？
0: 过中秋节
1: 你不得包月饼吗？
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 跟那儿上班干嘛？
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0: 跟我抬杠是吧？
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0: 我再说一节日
1: 啊，
0: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0: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0: 啊，
1: 七夕你要过不好，
0: 啊，
1: 那就是小清明啊。多麻烦！
0: 谁告诉你七夕过不好小清明的呀？
1: 都这么说的呀。
0: 你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0: 情侣之间，
1: 哎，
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呀？
0: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0: 对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
1: 啊，
0: 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对，
0: 问你，
1: 啊，
0: 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单身女孩。
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0: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听不懂呢。
1: 送我呀。
0: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往家里一带，
1: 哎，多好啊。
0: 不不不，等等等等，
1: 镇宅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0: 送你？
1: 对喽。
0: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2: 送我呀。
0: 送这妹妹？
2: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2: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我多心。
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0: 老送你像话吗？
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0: 问我呀。
1: 问
0: 问我？
1: 问我？
0: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
1: 问你是傻子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 哪知道问什么呀？
0: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0: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 打算花多少钱，
0: 就这意思。
1: 哎，这么说吧，
0: 啊，
1: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
0: 哎，
1: 最好是31里。
0: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 这叫怎么说话？
0: 30以里
1: 啊，
0: 也行。
1: 我送点什么？
0: 没问题。
1: 我送什么呢？
0: 送2碗炸酱面。
1: 错了。
0: 怎么了？
1: 不了解女孩啊。
0: 啊，
1: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0: 一碗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1: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0: 那废话，你就花30啊。
1: 咱没钱呐。
0: 没钱没事
1: 啊，
0: 30可以。
1: 送点什么呀？
0: 可以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对啊。
1: 耶、yeah。比心，
0: 不，你等会儿，
1: 爱你哦。
0: 你腻不腻的慌呀？哪个首饰啊？
1: 不是比划首饰吗？
0: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啊，
1: 30块钱，
0: 没问题啊。
1: 我送什么首饰？
0: 30啊？
1: 啊，
0: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0: 怎么了？
1: 假的还是铜项链？
0: 嗯。
1: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0: 啊，
1: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0: 啊，
1: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没钱呀？
1: 啊，
0: 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我爱听这个。
0: 可以吧？
1: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0: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3: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 就是
3: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3: 对啊，
1: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
0: 啊、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啊？
3: 可以了，
0: 这有意思吗？
3: 可哎、啊、哎，
0: 这正能什么感觉呢？哎、这种，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可没有意思、啊、
3: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 说谁是肉虫子呢？
3: 赖我了，
1: 讨厌，
3: 我声太大了，
1: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3: 话。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 凭什么呀？
3: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 不，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3: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1: 你问呢？
3: 七夕是哪天？
1: 七月初七。
3: 还真知道啊。
1: 那有什么了？
3: 发源在哪儿？哎，
1: 哟，这还真没了解
3: 了。不了解了
1: 吧？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3: 江西新余哦，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嚯，传说啊，这个仙女湖，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1: 真好，
3: 所以每年到了这，
1: 等会儿，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3: 怎么了？
1: 下蛋干嘛呀？
3: 从天上下来
1: 那叫下凡，
3: 下凡的地方。
1: 是，
3: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哎，是。
3: 下凡以后，哎，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1: 对，
3: 上这湖里洗澡。嗯，洗完以后呢，嗯，回去换这个衣服，啊，低头一看，
1: 什么呀？
3: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公
1: 主。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3: 啊，对，是七仙女。
1: 哎，对，
3: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1: 那是
3: 救的是爷爷。
1: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3: 对，是七仙女啊。哎，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1: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儿，
3: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就脑袋顶一花盆，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1: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儿吗？
3: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1: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3: 都跟这比较相似。
1: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3: 七仙女啊，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1: 这对了，
3: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1: 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3: 这不用过多介绍啊，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1: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3: 问你啊，
1: 什么知识？
3: 古代七夕啊，有什么习俗？
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3: 对了，
1: 搞对象啊。
3: 不是，我说古代，
1: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3: 这歪理邪说啊，
1: 这歪理邪说就是这么回事儿。
3: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1: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3: 过去
1: 送稻香村，
3: 不合适。
1: 送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3: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1: 那什么意思？
3: 不对啊，
1: 那你说，
3: 过去讲究送针，
1: 送针。
3: 对了，
1: 送给容嬷嬷了。自卑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3: 你。别说话了，你
1: 怎么了？
3: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1: 不是送针吗？
3: 不是扎人去，
1: 那什么
3: 送给织女？
1: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3: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1: 哦，是，
3: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啊，对对对，
3: 就是织女，哎哎，跟牛男那个故事吗？
1: 对。哎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男可能是两个故事，
3: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1: 肯定是两个故事。
3: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男，嗯，等着牛郎。
1: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3: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1: 就织女牛郎，
3: 牛郎织女的故事。哎，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也熟悉。
3: 但一般熟悉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1: 啊，对，
3: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1: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3: 这段你熟悉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3: 知道点儿。哎，那好办了。
1: 怎么了？
3: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1: 怎么办？
3: 别这么说了。
1: 什么意思？
3: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1: 行，我配合您一下，
3: 可以吧？
1: 哎，好。
3: 简单分个人物啊。
1: 行，
3: 比较多。
1: 你来谁？
3: 三个人物啊，我来俩，
1: 或者一杆二
3: 啊。我来这个老牛啊，跟牛郎。
1: 行，哎，那我呢？
3: 你演真，
1: 我扎死你。狠狠地炸死你！
3: 怎么暴力呢你？
1: 像话吗你？
3: 不怎么了？
1: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3: 比雷针是什么呀？
1: 我演什么针呢我？
3: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1: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3: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1: 怎么了？我眼
3: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我就是作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2: 可以。
1: 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啊跟老牛哎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0: 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嗯，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哦，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行行，
1: 可以吧？哎哎，注意啊！啊，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恰饭
0: 啊？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
1: 不是，
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
1: 不是，别，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四妹，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是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了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啊，演一个就完了，
0: 那改一个了，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完了。在这儿洗澡，
0: 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底儿，搓底
1: 儿，嘿，哎，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你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他是那个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0: 还是的吧，嗯，
1: 哎，洗澡。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色牛你。
1: 还色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
0: 吗？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对，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我这怎么了？
0: 废话，你这换个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0: 废话，哪儿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
0: 那在湖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啊，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0: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呢？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0: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你会不会你啊？
2: 不是这，不是
1: 让你学我。
0: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不都是你过来
1: 不憧憬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哎，
1: 见织女去了。
0: 哎，见织女，
1: 这得开始。
0: 哎呀，
1: 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轮流也行，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
0: 了。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哎，织女，哎，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不，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0: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0: 发哪儿啊？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0: 不是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那么说，太没有新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

0: 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哎呀，
1: 这老头挺能玩啊。
0: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嗯，哇，哎呀妈呀，
1: 我大爷你挺沉的。
0: 哎呀，一共才20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1: 妈呀，哎呦，
0: 来了。
1: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0: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1: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儿子！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1: 惊喜。但是你得走。
0: 往哪走？
1: 往厨走。
0: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1: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去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0: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1: 爸别看了哦，
0: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1: 我跟人撒谎了。
0: 你跟人撒啥谎啊？
1: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0: 不是，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儿了还晒呀？那再晒着晒糊了。
1: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2: 大宝。妈呀。大宝。
1: 来了来了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0: 我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1: 你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1: 你躲起来吧。
0: 我哪躲？
1: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1: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0: 是哪儿的？你快点，
2: 大宝。
0: 大宝。干啥呢？你这是？哎呀！
1: 楠楠。爱你哟。
2: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1: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2: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1: 凉快。
2: 抱抱。
1: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2: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1: 没有，楼下生蛋。
2: 不对，藏了个女人。
1: 这破皮鞋。

0: 的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走，
1: 这还急了呢，咋还？
2: 大爷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3: 抱我。
2: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4: 叔，咱们一起去吧。
5: 走吧。
2: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
1: 好
2: 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啊，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

0: 有一个前总经理跟一个外国商人梅西外头喝了顿酒，结果就喝多了，就躺在自己小区门口了。大家伙齐心协力把这前总啊送回家，就这么个小故事，
1: 助人为乐。
0: 对，
2: 哦，好，
1: 这里边有什么人物啊？哎，
0: 头一个就这前总经理啊。
1: 那我明白了啊，前总经理大段的独白
0: 啊，不，一句都没有。
2: 那是不是有很多形体动作？
0: 一动不动。他喝多了，
1: 一句话没有啊，
2: 就在那
1: 儿躺着，
0: 就在那儿躺着，
1: 一动不动啊。
0: 哦，你们俩人谁来这个呀？
1: 还有谁？
2: 还有谁呀？
0: 还有就是这个钱总的媳妇儿，
2: 这是女的是吗？啊，那这得我来呀。
0: 你来这个啊，
1: 她本身就是个女性嘛。
0: 是是是，还有一个这个社区的保安小姚，
1: 保安，这我来吧。
0: 你来这保安。
1: 哎，我跟保安呢都比较熟啊，哎，经常啊找他们聊天，
0: 是
1: 体验生活。哦，我来这个保安小姚。
0: 还有一个小姚的媳妇儿，
2: 这还是女的呗？啊，那还得我来呀。啊，
0: 还你来。还有一个社区二大爷，
1: 二大爷，刚才啊这个保安呢就是我来演的啊，所以说这个二大爷
0: 那就
1: 还我来。
0: 还你来。
1: 对啊，我塑造这个老年形象比较擅长。
0: 你们一人来俩了。哎，剩下还有这么几人啊。啊，有一个民警老马。
1: 这谁来？
0: 我来啊。
2: 没错啊。哎，你让大伙儿看看啊，这个塑造正面人物，您这个形象确实比云伟要合适。
0: 是是是。还有这外国人。
1: 外国人
0: 梅西，
1: 您来吧。
0: 我来这外国人。
1: 您会说几句外国话啊？没问题。
2: 行
0: 行，
1: 能胜任。
0: 还有就这钱总了。
1: 钱，我知道您呢能者多劳。
2: 啊，
1: 您来吧。
0: 不是非得来这么一个？
1: 怎么着？
2: 对呀。
1: 啊，怎么着？
0: 他没用啊。
1: 没用
2: 啊。
1: 没
2: 用过人呢。
1: 有这么一位呀。
0: 哦，那也行，为大家伙看得清楚，弄这么一参照物。哎，是不是？是，反正啊我就来这么一会儿。一会儿站起来主要演那俩人不就完了吗？
2: 对对对。

0: 哎呦，这位外国朋友，您跟我们说两句啊。
1: Hello，
0: 要了命了，感情这个外国人呢还不会说中国话，你还是别言语了。咱们啊，还是听老马警官的吧。马警官，马警官哪儿去了？
2: 哎，来
0: 了，马警官，马警官，我跟您这么说，马警官，
1: 马警官累得气喘吁吁的，
0: 你呀还是别说了。还是听啊钱大嫂的吧。
2: 哎，先听我说。
0: 钱大嫂怎么说？哎，
2: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啊，我和我们家老钱啊，老钱，
0: 你怎么回事？
2: 哎、老钱，快点！哎，今天我和我们家老钱啊，请外国朋友梅西吃了一个饭，然后中途他出来接了一个电话，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二大爷把我叫过来，我一看他就这样了。
0: 你瞧瞧是不是？干脆咱们还是听啊马警官。把这事儿断一断吧，
2: 马警官。
0: 马警官，
2: 马警官，
0: 您受累，把这事儿
2: 快点，
0: 把这事儿给了了。
2: 快点，快点，别偷懒，赶紧的。
0: 马警官，马警官哪去了？您把这事儿聊聊啊，马警官。
2: 哎、看吧，马警官。
0: 马警官呀，累的呀，已经说不上话了、嗯。那你还是别说了。哎，咱们还是听这个外国朋友吧。
2: 哎，
0: 外国朋友，
2: 梅西。
0: 梅西。
2: 梅西在哪儿呢？
0: 梅西呢？
2: 梅西呢？
0: 这外国朋友。
1: Hello，
0: 要了命了，还不会说中国话，
2: 英文怎么办呢？
0: 干脆，你们都别说了，
2: 您说，
0: 还是我来断这事儿吧。
2: 哎，
0: 要依我说呀，我跟钱大嫂子，我们两个人门口打一辆出租车，把老钱送回家。
2: 好的。
0: 那小姚，你们两口子，哎
3: 喂，
0: 你们就回家过年去吧。
2: 要得。
0: 哎呦，马警官，这个马警官跟这位钱总、啊，还有这外国朋友，就都交给你们了啊。我有点乱。
2: 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0: 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王文林王先生
9: 啊，是我。
8: 咱们一起合作也有好长时间了。
9: 哎，还真是有一段了。
8: 嗯，但是对您，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
9: 什么意见你提？
8: 您跟我合作这么长时间，这个智商一点进步都没有。
9: 谁说的？
8: 王先生，大伙儿不了解，我最知道了。
9: 是啊，
8: 老先生这个智商啊，哎，实在是有待商榷。
9: 你还别这么说。
8: 嗯，
9: 当着咱们亲爱的朋友们，这样咱们测试一下怎么样？
8: 咱们测试一下。
9: 你测试一下，我看我这智商怎么样？
8: 哎。行啊，
9: 啊，
8: 为您这个智商证明一下。
9: 哎，
8: 那可是，测试别的算我欺负您
9: 啊。
8: 学画会吗？
9: 什么？
8: 学画？
9: 我又活回去了，这快70人了，学画呀？
8: 您别以为这个简单
9: 啊，
8: 您不一定学得上来。
9: 学多少句啊？
8: 3句。
9: 三句？
8: 嗯，
9: 甭说三句，30句、300句没问题。
8: 是这话吗？
9: 那是。
8: 那您听好了啊，
9: 咱们来啊。
8: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9: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8: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9: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8: 错了不是？
9: 没有啊。
8: 这就错了呀。
9: 这怎么错了？
8: 我让您跟我学几句啊？
9: 3句啊。
8: 头2句都学了，第3句怎么不学了？
9: 第3句你说什么了？
8: 错了不是？
9: 错了不是？这也算一句啊？
8: 不，各位这是不是夫妻？您说？
9: 不是，这我没注意
8: 啊，
9: 我没注意。我要注上意就没问题了。
8: 啊，这赖您没注意了。
9: 那是。
8: 哦，那咱们再来一回。
9: 可以啊。
8: 再来一回，3句不行了。
9: 那
8: 我得增加2句。
9: 5句了。
8: 嗯，
9: 来吧。
8: 听着啊，
9: 开始。
8: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9: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8: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9: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8: 错了不是？
9: 错了不是？
8: 几句了？
9: 3句了。
8: 又错了。哎呀！
9: 哎呀，你这小孩太坏了！
8: 不是你这不行啊，你！
9: 你这对老同志老搞突然袭击呀、啊！
8: 这不能叫突然袭击
9: 啊！
8: 您这老赖，您没注这意。
9: 哎不。这个不能测验出来脑筋快慢，
8: 是吗？
9: 那是。
8: 那咱们换一种形式。
9: 换什么形式？
8: 咱们说一回反正话。
9: 反正话？
8: 嗯。
9: 什么叫反正话？
8: 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您把它颠倒过来。
9: 哦，那没问题。
8: 行吗？
9: 我反应得过来。
8: 是这话呀？
9: 那是。
8: 咱们试试啊。
9: 好，
8: 来一回啊。
9: 可以。
8: 哎，我的桌子。
9: 我的桌子。
8: 我的桌子。
9: 我的桌子。
8: 我的桌子，
9: 我的桌子，
8: 不是咱俩跑这儿分桌子来了是吧？这是电视台的，谁也拿不走。
9: 那倒是，不是什么意思？这是
8: 就是我说我的桌子
9: 啊，
8: 您得把它翻过来。
9: 哦，我给翻过来。
8: 哎，
9: 哦，那没问题了。
8: 注这意啊。
9: 好，
8: 我的桌子，
9: 我把它翻过来。
8: 哎，别别别。您真翻呀？
9: 不是你让我给翻过来吗？
8: 您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9: 那我，
8: 您得说我的子桌。
9: 哦，把这俩字儿翻过来。
8: 对呀、啊，
9: 子桌
8: 是啊，
9: 没问题了。
8: 您听着啊，
9: 开始吧。
8: 我的桌子，
9: 我的子桌，
8: 我的凳子，
9: 我的子凳，
8: 我的椅子，
9: 我的子椅，
8: 我二人凳，
9: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不打我呀？啊？
8: 哎，咱们这回说的桌子上面的东西吧。
9: 啊，可以。
8: 哎，我茶壶，
9: 我壶茶，我壶茶谁呀、啊？我啊？
8: 我茶壶盖儿，
9: 我盖儿茶壶，
8: 我茶壶嘴儿，
9: 我嘴儿茶壶，
8: 我茶壶帮儿，
9: 我帮茶壶，我帮他干什么呀？ 你不是你老折腾这茶壶干嘛呀？
8: 我茶叶。
9: 我夜茶。
8: 哎，我说相声带出一夜茶来，
9: 这都不像人话了。
8: 那咱们换换吧。
9: 你再换换吧。
8: 咱们换一个您熟悉的。
9: 什么？
8: 咱们说一下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吧。
9: 哦，倒反同人。
8: 哎，您真内行啊。啊，
9: 没问题。
8: 听着啊，
9: 开始。
8: 说我脑呆。
9: 我呆脑。我这么大人呆头呆脑啊。
8: 我眼眉。
9: 我没眼。我成瞎子了。
8: 我眼珠。
9: 我猪。哎呦。
8: 我嘴里有牙。
9: 我牙里有嘴。
8: 哎呀，好可怕呀。
9: 我成怪物了。
8: 我小肚子。
9: 我肚小子。哎，
8: 我心窝肉。
9: 我窝心哦。
8: 你怎么那么窝心呢？
9: 这半天一句人话没说。
8: 这也不行啊。
9: 换换吧。
8: 换换啊。那换换您看这个春暖花开的啊，咱们逛回公园吧。
9: 咱们去趟园博会
8: 行吗？
9: 看看花。
8: 您听好了、啊、
9: 没问题，
8: 咱们这回可得加上表演。
9: 哎，我最爱表演。
8: 可也得比刚才快。
9: 那行，我跟得上。
8: 练您这反应了啊。
9: 可没问题。
8: 听好了啊。
9: 好。
8: 说我逛花园。
9: 我花园逛。
8: 我下小河。
9: 我小河下。
8: 我下桥头。
9: 我头朝下。
8: 您再遮下去。
9: 您瞧您这话。哎，
8: 我是牡丹花。
9: 我是花牡丹。
8: 我是芍药花。
9: 我是花芍药。
8: 我是月季花。
9: 我是花月季。
8: 我是狗尾巴花。
9: 我是花尾巴。我呀、啊，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

0: 就不麻烦了。慢慢不就
1: 还行，
0: 就生出来了。
1: 生出来，
0: 生出来之后就不
1: 哦哦，生出来麻烦了。
0: 怎么？为什么？
1: 首先来说，咱不说别的，大套话、大俗话，
0: 谁说的呀？
1: 告诉你，我都知道，我记得倍儿清楚。
0: 不可能问问你，
1: 你随便问。
0: 我先问你，你儿子叫什么呀？
1: 宋欢笑。
0: 哎，好名字。
1: 是。
0: 你要给他放什么音乐呀？
1: 放摇篮曲。
0: 吃什么？怀孕期间。
1: DHA。
0: 哎，这些都记住了。
1: 都记住了。
0: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1: 这些不重要。
0: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你呀、啊，先找个女朋友吧。
1: 哎，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得帮你还贷款呢。
1: 你别提这个。

0: 这么多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是为了什么呢？民族歌舞剧锦兰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拉开了一幅流动的锦绣长卷。
1: 这个剧呢，主要是讲呢是，我们布依族、苗族、彝族三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姑娘，就绣娘们，共绣一幅锦兰图献给世界第一高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这世界第一高桥修建的时候，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个三个民族的刺绣产品共绣一幅锦兰图啊，献给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2: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1: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那少数民族是占了80%。咱们贵州呢，现在就像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村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在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演，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

0: 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啊，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1: 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需要一群人用一颗心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光发热，点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桥是连接各民族之间情感的这个纽带，也是各民族走向外界、走向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这么一个连心纽带。
2: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持有8月19至21日民族歌舞剧锦兰票根的观众，即可享受黔西南州内40余个国有景区投到门票免费政策。

0: 还等什么？快来看剧吧！
1: 1927年，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2: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3: 现在想到里边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4: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5: 逢场作戏，陪他们保持距离。一定要正常。
6: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2: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7: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8: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9: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也叫沈玉玲。人在箱子在。
10: 是错地方什么人？
8: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11: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2: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杀人。
13: 大家好，我系梁家辉。
14: 广州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得唔得噶？
13: 好，诶，强哥，强哥，
15: 大家好，我是谭建次，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6: 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8月14日极限定档，宣发仅5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绎，现场主创用粤语与观众热情打招呼。朱一龙分享了一个月突击学习粤语的崩溃经历。
16: 更改一蚊一斤贵，究竟是鸡贵定是龟贵贵？
17: 好厉害、哦！
14: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尽全力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所以当时就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预拍。我开始，包括我粤语老师，当时的粤语老师，我刚刚还看到他。
18: Hello，
14: 每天晚上被我折磨到凌晨4点。 哎，就广东话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讲啊。
17: 但是他现在说上瘾了
14: 啊，但广东话好好听。
6: 朱一龙饰演的万梓强出身底层，人生满是空缺，为改写命运铤而走险。戏外他从零突击粤语，熬到凌晨四点填补语言空白。空腔是贯穿全片的核心意象，影片跳出非黑即白的正邪叙事，人性决裂让空腔比实弹更有张力。韩延过往擅拍《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等生命现实题材，这次首度挑战硬核犯罪类型，以空为创作手法，不给角色歪鼻子做直白解释，只把背景藏在造型里，让观众自行解读，还原九十年代香港地区风貌，不堆砌符号，主角手架、旧垃圾桶等细节点到即止，用留白唤起时代记忆。连梁家辉都坦言，观影时被瞬间拉回自己的九十年代。
17: 也是跟造型师讨论了很久，我希望强哥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比较邪的那种，又但是又不是那么外显的那种，比如说弄一道疤呀，或者是那种，我觉得都太外显了，就是太肤浅。然后我们就想象，就可能。真的，范子强小的时候，就他就很穷，家里很穷，然后他可能去偷东西，真的被人把鼻子打断了。但他又没有钱治，他有没有可能鼻子就是从那儿就歪掉了？
18: 奇怪啊，这有点太背了吧？
19: 是吗？
18: 刚才贴太散，不太像个
19: 老大。
20: 喂。
17: 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一些，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比如楼他会用竹子在做脚手架，这种特点啊，包括他的那种垃圾桶，甚至他的垃圾桶，那个时代的垃圾桶一看就是香港的。
13: 但我看片子以后呢，我真的发现我是多么的幸运，能遇到一群这样的演员、编剧、导演，你们竟然可以把我在九零年代所经历过的、所见过的，有些是实际实在的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
2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
22: 我呀，
2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2: 老时间身体。
24: 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25: 你在那儿干嘛呀？
24: 啊，凉快。
25: 抱抱。
24: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25: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声？
24: 没有，楼下声大。
25: 不对，藏了个女人。
24: 这位破皮鞋。
25: 你藏了个女人。没。周大宝。你打开，
24: 看呢，看吧，你看吧。嗨，
25: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24: 问你啥玩意儿呢？
26: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4: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27: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5: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26: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
24: 啊，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26: 啊，对，那我就是，对，月老，
24: 对，
25: 月老这么黑吗？
26: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0: 能，月亮上多冷啊！
1: 我住的是阳面。
2: 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对，
0: 礼物是吧？啊，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1: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1: 就是五金一钻。妈，
2: 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来，
1: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
1: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着啊，
1: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1: 一钻。在这儿呢，
2: 礼物，
1: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儿。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2: 呀，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1: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0: 你被老板辞了？
1: 对。
0: 为什么呀？
2: 就是，哎呀，是因为
0: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1: 你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
0: 他
1: 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要跟老板周两口。
0: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1: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回事呢？
0: 房东要撵你走？
1: 对。
0: 为什么？
2: 养宠物。
0: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
0: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1: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1: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1: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3: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0: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没
2: 有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1: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0: 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2: 我撒谎了。
0: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0: 那他谁？
2: 是爸。
0: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你就走吧。你看，
1: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0: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2: 待着，那
0: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4: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

0: 张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0: 谁？
2: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0: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2: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上遇着了。
0: 坐着吧。
2: 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

0: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1: 你嫂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0: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1: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0: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1: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0: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1: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1: 我应该给吗？
3: 那必须的呀。
1: 那必须。找谁说理去？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0: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1: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0: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1: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0: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1: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2: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1: 这还急了呢，咋还？
0: 吵啥呀？哎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哎呀，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1: 是。
0: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
4: 儿子，
0: 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3: 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0: 我他爸。
3: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0: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4: 走吧，
0: 不值得。你别
4: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0: 丫头，
3: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0: 妈呀！
3: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0: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5: 抱我。
0: 哎呀，孩儿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

0: 最大的骄傲。
1: 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2: 叔，咱们一起去吧。
3: 走吧。
1: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
3: 慢，
1: 快去。阿杜跟，快去。
4: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看莫丑大街，哇，这条街我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还有骆驼。为什么说这儿跟骆驼有关系呢？老舍先生写了一个骆驼祥子，跟这儿有渊源。哎，走到这儿真有一个骆驼祥子回京图，这是老舍先生骆驼祥子节选。莫市口这地方的确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和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高能玩家团的刘宇新成员。

0: 上一夜。
1: 我们是
2: 高能玩家团。
3: 小雨，我们是老熟人了，但是听说你今天又有一个新进展和进步。
4: 没错，是我的新专辑《十方意念》，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听。
3: 我们今天也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有着特殊家业要继承的青年才俊郎家子玉。
5: 我从3岁开始跟爸爸学习捏面人，这是从爷爷那儿传下来的非遗技艺。有人说年轻人不再喜欢非遗，但我觉得这是最酷的职业。
6: 面人它可以与飞速发展的时代接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捏的面人。
5: 让古老的面塑重新出发，这是我和团队努力的方向。
6: 罗纳哥亲王2位2世跟我共同完成了面塑版的林敦敦。北京面人朗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将永远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作品，川剧的变脸。哎呦，这个作品呢，整个都是用面去制作的。为了抓住川剧它变脸的一个瞬间，所以用了2个脸谱在这上面。我还给各位老师带了小礼物，请到这帮把礼品拿上来。
3: 太好了！
5: 哇，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坐姿小娃娃，
7: 很好玩哎。哦吼！哎，真的好可爱，谢谢啊，谢谢。
3: 今天咱们高能玩家团带大家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地区的
7: 千年古道、
4: 百年老街的
3: 著名历史文化地标磨石口大街。
8: 据史料记载，磨石口始于西周，闻名于明清。宣德8年1433年就开始有磨石口之称，是当时京都通往塞外的驼岭古道。现今金鼎街磨石口成为了集文化体验和文旅休闲为一体的首都城市打卡新文化地标，未来更是石景山区历史文化风貌的最佳展示窗口。
9: 本期的主题是古韵新生，文化思存。
8: 现在我们发布时辰任务古道搬运工，本环节中需要玩家团穿上道具连体服，cos驼岭古道上的最佳搬运工骆驼。玩家团将沉浸式重走千年驼岭古道。
7: 快快快，哪里呢？能在哪儿啊？磨石口历史文化街。我一走到这条街上，首先感到的就是古香古色，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人间的烟火气，就像是老北京人那种生活的场景一样。嗯，
5: 其实这个村子呢，它盛产磨刀石，所以最开始就是磨石口。
3: 1922年，它建了一个发电厂，成为北京第一个通电的村子，经济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等于是诸村之模式，成为了一个典范，就叫磨石口。哇，
7: 真的好有历史感，瞅瞅啊，哎，这就是我们的粮行。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闻到的那个味道，
10: 芝麻的香味儿。
7: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真是什么都有。
7: 咱二八酱在哪儿呢？
10: 二八酱在门口。
7: 啊，在那儿呢。
11: 你们需要打满3个空瓶子才能带走二八酱。
12: 我们自己打呀。
5: 那这瓶口也太小了。
12: 我在那个网上总看这种解压视频，现在还有很多人带那种特别刁钻的瓶子去找老板，说你给我灌进去。
3: 这是啥？
7: 咱们打的时候，一手拿着瓶儿，一手打酱。哦，
3: 我们得只有一只手嘛，你右手，我左手。这俩人得配合是吧？
7: 两个人得相互配合。我们换着打吧，他们打一个，我们打一个。
3: 来吧，
5: 手一人。
3: 来吧，
9: 宗明只能用一只手。
5: 来，
3: 先选最熟悉的。
5: 研究研究啊。
7: 两个人得相互配合。
5: 来，3、2、1，走。
12: 呜呜，拉高点，哎，这个叫凤凰三点头，
7: 可以，不错。
5: 3、2、1，走。
7: 对，好，这技术不错。
5: 行吧，能来上班吧？
7: 可以。
5: 3、2、1，走。
3: 所以这跟你手艺人有关系吗？
5: 对，我们其实捏面人的时候手就需要非常的稳。哦，
3: 都是细活。
5: 对。因为人物的面部都特别小嘛，所以有的时候就得在呼吸的间隔、心跳的间隔去操作，
3: 屏住呼吸是吧？
5: 对，流出来了吗？
12: 没有，没有。
5: 好，
7: 已经满了啊，
12: 完美啊，
7: 得意，不错。
0: 我现在要挑战难度最大的，挑战这个。
1: 行啊。
13: 刘宇只能用一只手。
3: 哦。是不是自然而然告诉我？
12: 走。哎呦，难了。危险危险危
3: 险危险危险！知道了。
12: 哎，挺舒服的。我一会儿作了。
0: 这有点难度。哎哎
3: 哎哎，那边漏了。
12: 好吃。我手指说特好吃。
0: 弄完这个歌就教你一个新手势，叫花生纸。嗯，
12: 我五个手指都说好吃。
0: 你给我捏住了，别给我砰咣的给我砸缸里去啊！
12: 我现在就靠大拇指在抓着了。
3: 可以了，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啊，
3: 可以了，
12: 成功。
0: 哇，香极了吧？
3: 嗯，怎么样？
12: 好吃。
3: 下一个。
5: 那我们来。
3: 进进进进进。哦
5: 哇！你这有俩水珠，
12: 你得让它流成一波。
3: 我先这样。
0: 哎，对对，先这样。对，
3: 我们找着规律了。
12: 哎，完美。
0: 不错不错，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好香！哇，好香！你给我擦擦手指头，给我哥也尝尝。哎呀，我想品尝品尝啊。这是我小时候的动作，哇，好香，嗯。
3: 最后一波，最后一波。喂，哦呦，你开始了，你开始你表演了，
5: 节目
3: 是不是？
5: 有节目。
12: 完成，
0: 完成度不错，完成度很高很高很高。怎么样，我们的任务完成的？
7: 可以，完成的非常完美。
3: 再帮我们把章给盖上，又打卡一个地儿。
5: 好，哇，
0: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这个我觉得有点古香古色的意思。哦，我看看，
3: 这不是今昔对比吗？哦，以前这样了，
0: 旧貌换新颜，
3: 确实。
5: 这边还有对比呢。
0: 这是什么？
5: 这边呢是过街楼的遗址。
0: 过街楼？
3: 过街楼。
5: 对，其实咱们现在正在过的呢，它就是一条街嘛。这个楼呢，它是把这个街横过的。
3: 过街天桥啊，就
0: 过去的过街天桥。
5: 但是呢，这过街天桥上呢，它有房子。哦。因为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的贸易的要塞，很多呢官兵之前就住在这个上面，在上面呢也叫桥楼。
0: 哎，我们要找的过街桥是不是旁边应该是驿站啊？
3: 对，说是让我们找这个地儿的驿站。哎，这边在这儿呢吗？
0: 哎呦，沙漏在这儿。
12: 沙漏，哦，
0: 那就是应该是在这儿了啊。
14: 哦，几位客人进来歇歇脚吧。啊，
3: 好着呢。哎，
14: 我们道乐烧肉酒馆啊就在咱们莫市口大街这过街楼的西边。
0: 哦，是这样。
14: 古时候它这个地方就是个驼岭古道上的驿站，所以原来啊这个来往的商人啊都在这儿吃饭休息。
3: 我们也得吃一顿，
14: 对，
3: 感受一下。
0: 哎呦，我都闻到肉香的味道了，还等什么？快进来吧。
14: Follow me, follow me。 来来来，请坐请坐，尝尝我们有特色的烧肉啊。
0: 可以啊，来吧
3: 来吧，
14: 咱们试一下。我们这个呢是新中式的烤肉，我们所有的这些牛肉啊都是从澳洲进口的，不用腌制，最大的保留了我们和牛的这个原有的香味。哇，这个呢是 M9 肋条，烧肉是最能体现出牛肋条的独特风味的一种烹饪方式。我们的牛肋条肉色鲜艳，油脂雪白，油脂包裹着牛肉，就像一整头牛在嘴巴里奔跑。这道呢是 M9 上脑心儿，这上脑心儿啊位于牛的后颈部位，特点是肥瘦交错，比例均匀，肉质细嫩多汁。你看看啊，有好看的大理石花纹，口感绵软，入口即化。我们用最最自然的方式去烤制，鲜嫩的口感和汁水的香气啊融合成两个字，满足。
3: 满足。
14: 对，
5: 旁边还有芝士是吧？
3: 哎呦，被你盯上了啊。这个地方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你为什么把这个店选在这个位置呢？
14: 因为啊，我本身就是老北京人。哦，我小的时候啊，老和家里人啊一起来这旁边这个法海寺早市买菜。嗯，后来呢，我就出国了。出国以后呢，我就品尝这个和牛烧肉。回国以后呢，石景山区正在改造这条古街驼岭古道，整体打造的这个经营氛围和它理念和我特别契合。在这条街上，我们落一家这样既能继承传统，又有特色还能创新的店，我觉得对西边整体来说是可以带给更多的消费者不同的体验。嗯，
3: 等于古道本来就是想换新嘛。

0: 所以它就吸引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和力量。
1: 虽然说是老宅子、老房子、有传统的，但里面放进去的实际上是现代 的、
2: 嗯、对，传承加创新嘛、嗯、
1: 对，这种融合是特别好的。
2: 那下边我就把我们好吃的特色烧肉带给每个尊贵的客人。
0: 这太馋了，
2: 来一点盐和胡椒。哦，哎，味道非常鲜美。

0: 哇，今天我觉得空气也好，景色也好。沙漏，任务来了。他们俩已经明白了，法海寺壁画艺术馆。
1: 走进去看看。哇，这是啥空间？
2: 哇，这也太美了！
0: 这是现代科技的壁画。

0: 欢迎大家来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我是艺术馆的市场总监庄瑞妍。
1: 你好，你好。
2: 我之前有幸去看了法海寺里边的真迹壁画，每天限流70个人可以去看，只有20分钟的时间。
1: 限流还限时？
2: 对。啊，
3: 它是要保护的那个壁画是吗？
2: 而且这个壁画在墙壁上，然后如果每天有日晒的话，它会褪色，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大殿呢，是用黑布罩起来的。然后你进去的时候，里面黑黑的，所有的游客拿着手电一起跟着讲解员去照着这个墙。
0: 我们的壁画厅呢是运用 4K 高清显示屏，近乎原比例的复原真迹现场的原尺寸。数字化的优势就是让观众看得清壁画，看得懂壁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水月观音像，它从头到脚披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白纱，我们可以将白纱放大到极致，清晰地看到画家是先绘制了6棱花瓣的形状，每一个6棱花瓣中间呢是有48条细密的线构成的。哇，
4: 一处都能看到，
1: 这个太细致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沉浸式壁画观影秀。
3: 哇，哇，整个立体的。
1: 哦，我看这个地下，
3: 地面还有，哎呦，
1: 这也有，真的叫沉浸式的，对吧？天哪，哇哇哇，
5: 太沉浸了，
1: 大象。
3: 这是什么？
1: 宝瓶，它在浇圣水。哦，
0: 这个大象是壁画当中女性人物功德天，她手中生出的云气，云气上方呢生出了这个吉象。哦，
1: 狮子。
3: 狮子，你看它的线条毛流感，它的那个纹路好细致啊。
1: 画着金钱豹，
3: 都动起来，好呆萌。
0: 狮子。豹子，石头后头藏着小狐狸，它是音乐之神，辩才天身边围绕的动物。这些凶猛的动物眼神透露出那种无辜呆萌的状态，表达用音乐感化众人的意思。哇，
3: 凤凰，
1: 太漂亮了。哇，
0: 尾巴打着卷了为鸾，平铺下来的为凤，
2: 太美。
0: 动画的最后是完全复原了大雄宝殿壁画的空间布局，
3: 如梦如幻的，太神奇了。

0: 这就是特殊景观了，
1: 还会有吧？
0: 还有更好看的是吗？
1: 呵，
2: 哇，一轮明月哦，是不是这儿啊？我们当了一天骆驼，然后终于见到这个骆驼的身影了，
0: 这好浪漫。
2: 它像不像那个骆驼祥子第一镜？那个电影
1: 正说着，骆驼祥子来了，出现了呀！
2: 祥子，
3: 还有星空，底下还有风沙，
0: 好有意境啊！
1: 哎，我都听到骆驼的叮铃当啷，叮铃，你看挂在脖子上那个驼铃声。
0: 知道我那个歌里啊是有敦煌元素的，然后我就把这个驼铃声放到了我的演唱会的那个歌里。
4: Yeah。
1: 丝路悠扬
0: 是 啊
1: 那种驼铃声，用现在的声光电的这样的科技哈、啊、要让古老的这种历史哈、啊、生动起来、嗯、又让你回到那种我们过去过往所经过的岁月、啊、仿佛看到那种历史的那种画面哈、
2: 啊、对，
1: 很值得人的那种回味哈、啊、
3: 感觉每一个角落都是小心思。
5: 我们今天夜聊的地点很特别，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模式口大街的京西书局。这家国有书局的前身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路过的第一过街楼啊。这个周围以前的像变电站呀、水泵房呀，还有一些公共厕所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改造，换新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1: 对，我能感受到，虽然说它是在一个历史久远的这样一个街区，嗯，但是里面的整个的这种设计啊是极具有现代感啊。
5: 我们模式口大街今天逛了一圈，它其实是属于石景山区的金顶街的街道啊，整个的规划是啊非常费心，而且实施的非常到位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一路走来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民宿，就像我们现在桌子上所有的这些创新甜点都是由静199的一个民宿来提供的，所以不仅住的条件很优越，我们吃的也会很好，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石景山区的金顶街街道的模式口大街。如果让蔡老师实名推荐一个今天逛到的地方，是那个月色驼铃吗？
1: 我觉得那个是我很打动我的，因为我对老舍先生的这个剧作可以说是非常的膜拜，嗯，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才能知道，哦，想当年骆驼祥子是从这儿带着三头骆驼，对，尤其直接奔西直门，哎呦，今天看似这个路途好像很快，但那个年代你想想很不容易的啊。
5: 小雨呢？
0: 法海寺一定要来，哦，这个虚拟壁画呀太震撼了。让我感受到就是这种历史的沉淀，非常宏大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台春晚，也是用中国舞和这个虚拟人物进行了一个创作。哇，那个非常难，导演告诉我说，你在台上录制的时候，你得双眼和他对视，你的手的角度，我录制三遍，你必须每一遍都在这个角度。然后我说台上的人在哪儿，
5: 这个虚拟的人在哪个
0: 位置，完全没有任何的绿标，没有任何的空间，完全你要靠自己的想象，嗯，然后我就当天就非常紧张，压力非常大，录下来了。等到我坐在家里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特别兴奋，
1: 哇，
0: 特别惊讶，嗯，就虚拟和这个舞蹈的融合特别特别好，他在我的剑上跳舞，扇子上跳舞，哇，特别厉害。
5: 所以等于是升级了你的作品。
0: 是的，嗯，
5: 郎家觉得咋样？
3: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街道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有用很多的这个心思，有很多的这种 3D 彩绘的这种小动物，或者是有这种实景互动的这些情景。我走两步就会发现这里有两张对比图，之前的模式口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走两步，你上山走两步又能看到580多年前的明代的壁画，所以感觉这儿其实每一个角落里面都蕴含了值得我们去打卡去研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就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难得的。
0: 是的，
5: 它不愧于模式口大街，所以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活成别人的模板，但真正成为模板了之后，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我们可以有新的能量，新的彼岸在等着我们。
1: 对，
5: 其实就是守正创新嘛，包括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守正让我们不忘掉初心，不迷失方向，让我们永远知道我们应该去到哪里，创新让这份传承更有力量，更能贯通古今，仿佛给它注入了活水，所以我们 继续勇敢吧。
6: 拜拜了，拜拜啦。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精神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相。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

0: 下个算料的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裁判就得让黄牌。
7: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唐伯虎少年高第，名重一时，在苏州城打听没有不知道的，那名声就大了。名声一大，树大可就招了风了。把谁招来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咱不过多的介绍，朱元璋的后代，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王爷，请唐伯虎到南昌辅佐自己。唐伯虎还真去了。朱宸濠啊，将其是奉为上宾，凡事都与他商量。但是唐伯虎这个人呢，由于受性情所致，经常跟这朱宸濠俩人啊闹得是不欢而散，性格不一样。唐伯虎什么性格呀？一个就是狂，嘿，这个看你顺眼怎么着都行，看你不顺眼爱谁谁，王爷怎么着照样撅你，按现在话说就是一愤青。嘿，还有一个字呢，痴，痴情的痴，不爱则已，爱之弥深。只要他喜欢的，编着法儿的，他得把他研究好了，啊，得给他弄明白了。还甭说是诗文书画，女人也是如此。要没有这个痴字，也不会有后来点秋香这段故事。哎，他这花痴可是有原因。有什么原因？刚才咱说了，他到南昌辅佐朱宸濠，到那儿半年以后啊，他发现这朱宸濠图谋不轨，有反叛之心，老憋着自己当皇上，这多悬呢。这有一天要让朝廷发现了，灭门九族啊，他身边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唐伯虎一想，不行，这我得走，走哪儿那么容易啊。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朱宸濠请其是过府议事，唐伯虎啊一出自己的家门，嘁哧咔嚓，宽衣解带，一丝不挂，裸奔就问这王爷府来了。这路上看的人，看热闹的人就多了。哎呦，这谁呀？啊，唐相公，这怎么光着就出来？这别是得了花痴病了吧？啊，哎呦，是啊，可不是吗？乡试第一名唐解元，怎么裸奔就出来了？哎呦，这人真是。还有人也不敢看，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光着？我真是不敢看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块儿都奔这王爷府了。还没到门口呢，就有人给朱宸濠报信了。朱宸濠一听，怎么着？唐伯虎啊，花痴病犯了，赶紧给他找件衣服披上，别让他奔这儿来了，丢人现眼呢，让他回家治病吧。回哪家呀？回苏州城老家。就这样，唐伯虎名正言顺的回到了苏州。后来皇上真把这个朱宸濠给宰了。你看，唐伯虎借着这花痴病算躲过了一劫。那有人就问了，那唐伯虎赋闲在家，整天什么活也不干，他吃什么喝什么呀？这您不用担心，唐伯虎一笔的丹青呢，是远近闻名，求他画的人踏破门槛。哎呦，唐相公， 唐解元，您看我们张老爷特别喜欢您的画，您能给赐画一幅吗？哦，你们张老爷喜欢什么呀？这我还真说不清楚啊。他属什么的吗？属鸡的。那行了，提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大公鸡，栩栩如生，是跃然纸上啊。就感觉到移动这张纸啊，这只鸡扑扑啦啦拍着膀子就能飞下来，就这么像。行了，拿走吧。这位不敢拿呀。哎呦，您看这个润笔费，嗨，街里街坊的提钱干什么呀？这样吧，你搁这5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
4: 啊，
13: 5000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办，拿起这画来撕了擦拉瓷儿，他给撕了。别撕，晚了。唐伯虎就这性格，回到家这仆人都不好说呀。哎呦，老爷我回来了。怎么了？让你求的画没给画呀？画了，他还要5000两银子，我跟他一打价，他给撕了。嗨，你这人可真是的。唐伯虎的画啊，价值连城，下次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别犯糊涂。行了行了，下去吧。没过一个星期，这仆人又来了。哎呀，唐相公，您看上次我还多有冒昧啊，可是我们张老爷明天过生日，您再给画一幅得了。哦，你们张老爷多大岁数了？60。哎呀，可喜可贺啊。来来来，提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寿桃，边上提上字。行了，拿走吧。您看这次这润笔费，嗨，你这人太俗啊，街里街坊的老提钱干嘛？这次少给点吧，搁这10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给你们张老爷了。
4: 啊，
13: 上次那5000，这次10000了啊。上次那光是画没字儿啊，这次你没看见我还写着一首诗呢吗？来来来，看看啊，我祝张富贵能活100岁，年年有今日 ，Happy Birthday。您这里还有英语呢，要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啊，哎，别撕别撕，要，10000两给过去，啊，千恩万谢。您想想，啊，唐伯虎一个月要有这么10当的8当的，吃不了的吃。日子过得很美，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唐伯虎换了这么一身新衣服，头戴方巾，拿着扇子，坐着一乘小舟，就来到了虎丘山。这个虎丘山可是苏州的第一名山，尤其是山顶上的云岩禅寺，香火鼎盛，这个地方太热闹了。唐伯虎这两只眼睛啊都看不过来，那真是两旁的山石高耸啊，古树林立，进香的黄铜白叟红男绿女不计其数，各种做小买卖的也是应有尽有。唐伯虎啊，哎呀，玩的这叫一个美呀！眼看着就要来到寺门口了，就听见身背后，哎呀，你看，我这好啊，哟，怎么这么热闹啊？唐伯虎回头这么一看，就见从山底下上来了一乘大轿，是4乘小轿。走在前面的是这么几个剑谱。什么叫剑谱啊？就是身体健壮的仆人，一边走一边喊：“哎，让让嘞，让一让，谢谢。”嚯，奔山上边就来了。就见这个人群呐，哗，就像有人维持秩序一样，形成了这么一条人胡同。唐伯虎呢，也随着这个人群往后退。他就看边上有一座小买卖呢，砰一把这位攥住了。哎，我说这位小哥，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阵势。哦，这你不知道啊，这是华夫人呢。华夫人？哪个华夫人呢？华罗庚的夫人？什么呀？苏州华太师府华夫人。哦，唐伯虎听说过华太师，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想当初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如今告老还乡，岁数大了，定居苏州。那后边这4乘小轿呢？4个丫鬟呢？啊，丫鬟也坐轿子啊？那得分什么丫鬟？这4个丫鬟那是老夫人的贴身小棉袄，跟4个亲闺女一样，春梅、夏青、秋香、冬瑞。还告诉您呢，尤其是这3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

0: 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